情。

0: 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该怎么办呢？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多。

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啊，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张酒的，咱小夫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梁，残忍狂暴叛逆。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

0: 来挑战。
1: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新一周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有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大家想要珍惜这样的一个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中西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出行的时候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咱们也做好行程规划，日常的防暑降温呐，比如说我们出门也要带把伞呀，这样的事呢咱们要挂在心间。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他的这个唱腔特点呢，特别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强调的是四戳四唱这样的一种叙事性。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大家在演唱乐调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与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在家里头是不是也爱唱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大家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更多的好朋友想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可以继续拨打03716599-597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戏曲广播我们这档节目所开设的粉丝群戏游中国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一位赵老师今天要演唱《成英救姑》当中的唱段。

我再叫叫了声我的公孙人。

你们惨死贼首这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钱不应，两眼齐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把掌声也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成因救孤当中的一段哭一声我儿金歌，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赵老师的演唱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把握住演唱当中的爆发力。其实说起爆发力，有些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很大，我的声音喊得很响。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单纯是喊得响，而是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声音。它是集中的，是通透的，而且会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张力，把舞台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带入到了那种情境当中。他呢是把这种悲愤啊，包括有时候的激昂啊，这样的一种情绪段落来外化人物的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我声音喊得大、喊得响、喊得亮就是具有了爆发力，它其实是一个柔合在一起的一个表现，包括我们的表演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呢？那么在这一块大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相互的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赵老师的演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已经听到现场收音有掌声了，相信在现场赵老师的唱打动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在后半部分的时候这个录制的问题啊，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他声音突然之间的忽大忽小了一下，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然后把这个段唱腔呢，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录制，或者是看发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所在，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段唱真的是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啊，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要把情演唱出来，这样才能够打动人。说起打动现场的戏迷朋友，那您是不是也要被这段唱所深深的打动呢？先打动了自己，自己才能够用唱腔用表演去打动现场的观众。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单纯是用声音进行的一种表现，而是把自己当成剧中的人，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的一种呈现。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少次欲说真情，口难言，我这十六

0: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精彩段落，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是一段好物分享的互动单元。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 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2: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2: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2: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2: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2: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2: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2: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了。
2: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2: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的护心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这里，侯岩继续等待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这段马配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李老师更好的能够唱出《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唱腔当中啊，节奏相对来说是紧凑的、平稳的，而且旋律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你也要把握住它的一个演唱特点。因为豫剧马派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这个唱腔当中。我们要把握住几个字：高亢、激昂、委婉、细腻。所以这段马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豫剧马派唱腔的话，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会唱的朋友爱唱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出现喷话筒的情况，这是源于对于艺术他追求的一种精致感，同时离不开他们在正式表演之前反复的进行彩排，所以这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我们在参与线下打擂的过程当中，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用完全唱完，比如说你在录制的时候不用完全唱完，你唱几句自己听一听有没有喷话筒的情况，或者是在舞台上走台的时候感受一下你站在舞台当中哪个位置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每个舞台大小不一样，反听的音响放的位置是不同的，话筒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唱一唱听一听，心里是不是就更有底了呢，更有底气了呢。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来说，千万不要放松走台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走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适应舞台，熟悉舞台，慢慢的在舞台上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的去演唱你所爱的这段戏。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也总结一些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更多精彩的唱段，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为大家进行展播，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 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

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

0: 素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术鹰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术鹰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儿，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术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 就有人喊，战术营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 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5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5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2碗饭，2两酒，2壶茶，2支烟，2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 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了，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 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 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 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它，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 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

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的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

0: 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2: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2: 我是，咱俩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0: 哦。
2: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讲的相当不错的。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忧了就好。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肠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上不来气儿，再来是咳嗽，通过啊吃的，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0: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2: 这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啊，都很耐心。
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64。
0: 哦。用了好，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对。
0: 所以您使用高啊，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2: 对。
0: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个讲座，我能用下过吗？我通过你讲座完以后，我才用上。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3: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包啊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包啊，包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2: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3: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疾病的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2: 是，
3: 不叫他
2: 告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
3: 的护老。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2: 好，好，好，好，好。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5: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你好。
5: 哎，
4: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6: 对对
4: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6: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4: 嗯，
6: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4: 对。
6: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4: 嗯，
6: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4: 嗯，
6: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4: 70后、80后。
6: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4: 啊。
6: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4: 啊，
6: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4: 嗯嗯，
6: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4: 哇，都是晚育啊。
6: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4: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6: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4: 嗯，
6: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4: 哦。
6: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4: 对呀。
6: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4: 嗯。
6: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4: 嗯嗯。
6: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4: 嗯。
6: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4: 嗯，
6: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4: 对，
6: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4: 是的。
6: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4: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6: 对，但是。

0: 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家族式
0: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的，
0: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0: 今天你给我提议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啊，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0: 对，
1: 对，
0: 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0: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1: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0: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1: 哇，
0: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这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1: 种种的牵绊了。
0: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1: 寄托在下一代
0: 和儿子身上。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的，
1: 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哇，要求非常严格。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孟非生。

0: 自从19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4年，硕士2年，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啊，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理论方面的专家。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不到一个月，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10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前年她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高考结束了。去年她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也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他说今年过年呢，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父母。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什么，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滇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就是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呀出去走一走。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这个惊喜
1: 啊。
0: 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两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回云南了。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叫到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了院里一看屋里呀、还是20年前的样子。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儿子也非常着急，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 把老太太呀、啊，哎，扶到床上，
1: 嗯，
0: 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
1: 嗯，
0: 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嗯，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
1: 嗯，
0: 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
1: 嗯嗯。
0: 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
1: 嗯，
0: 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啊，还能到吃喝不愁。
1: 嗯，
0: 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
1: 嗯，
0: 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嗯。哎，他说能吃能喝，
1: 嗯，
0: 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不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
1: 嗯，
0: 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
1: 嗯，
0: 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
1: 嗯，
0: 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
1: 嗯。
0: 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
1: 嗯，
0: 她对医学呀，啊，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她知道父亲是什么，
1: 对，她心里就明白了。
0: 我们按病情分期，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
1: 嗯，
0: 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父亲笑了，因为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他弟弟说，跟他妈妈说。他说我现在呀，孩子上大学了，事业也非常成功。他说我现在心中啊，就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他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他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他的笑。当时他就埋怨他妈，他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他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
1: 嗯，
0: 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

0: 一走，看一看。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同时呢，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呀，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掌。他文才非常好的，就写了这篇文章。我的父亲笑过吗？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他说，也就是老年痴呆，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
0: 就有方法了，也不
1: 代表你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授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一些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所以说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专家，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什么，
0: 老人呢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而且同时的话，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他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

0: 是啊，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
1: 我们期待的。
0: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我们经验不足。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1: 比较短，
0: 才10年。
1: 对，
0: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包括呀，比如说骨质疏松。包括我们说了，肺间质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
1: 对，
0: 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
1: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0: 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老了饭吃不下去了，这不是病，是老了，是岁数大了。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疾病。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1: 是的，
0: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不 对？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它就不是衰老。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因为我要体验快乐，因为我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必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1: 对，
0: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1: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只是个数字。
0: 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1: 是的，
0: 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0: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

0: 没有意义了。
1: 嗯，
0: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篇纸。
1: 嗯，
0: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剩下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的保护。
1: 嗯，
0: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1: 嗯，
0: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1: 是
0: 的，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
1: 嗯、
0: 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
1: 嗯、
0: 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1: 对，
0: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
1: 嗯，
0: 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1: 对，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1: 对，
0: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
1: 嗯，
0: 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
1: 啊，
0: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1: 丧失乐趣了。
0: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
1: 嗯，
0: 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这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1: 那肯定不是呀。
0: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什么？他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
1: 嗯、
0: 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1: 嗯，
0: 都在你的记忆中。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1: 嗯，
0: 是痛苦，是病痛。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
1: 嗯，
0: 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1: 嗯，
0: 另外一半是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1: 去感受的。
0: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1: 嗯，
0: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1: 对。
0: 一百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一百年前什么最快？
1: 嗯，马跑
0: 的
1: 是吗？
0: 马最快。
1: 嗯，
0: 哎，痨病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1: 啊。
0: 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1: 对。
0: 但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四五十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等那人就走了。
1: 嗯。
0: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1: 哦，
0: 很难。
1: 对，
0: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1: 不一定。
0: 诊断在哪里？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我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1: 在进步。
0: CT、核磁、
1: 嗯、
0: 彩超，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1: 对。

0: 到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那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这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啊。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嗯、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
1: 嗯、
0: 更改变了医学，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1: 哎、
0: 我在这里选择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
1: 嗯、
0: 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音机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学习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和最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
0: 不能
1: 转变，
0: 能不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啊，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啊？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啊，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呐、啊、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
1: 嗯、
0: 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在80年前了。哎、嗯、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找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
1: 嗯，
0: 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哦、
0: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

0: 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
1: 嗯、
0: 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2: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2: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2: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2: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2: 对，
0: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2: 的
0: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
2: 嗯、
0: 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2: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2: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2: 哦，
0: 而陈米呀、啊、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2: 嗯、
0: 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
2: 嗯嗯，
0: 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2: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2: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2: 嗯，
0: 就是把这米啊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2: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2: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哎，蒸半熟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啊都给投走了，
2: 全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2: 对对，
0: 中国人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 一，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2: 嗯，
0: 哎，那随着六十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2: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2: 嗯，
0: 习惯不习惯？
2: 不习惯。
0: 为什么？
2: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0: 啊。啊、
2: 嗯，
0: 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2: 嗯，
0: 蒸熟的很硬。
2: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2: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2: 啊、
0: 哦，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2: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2: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2: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2: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2: 哎，
0: 要怎么我对要的口感呢是硬的，
2: 嗯，
0: 陈米的口感，
2: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
2: 不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2: 哎，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2: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
2: 嗯、
0: 你去要个煲仔饭，哎，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儿
2: 啊，兑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2: 提供口感。
0: 口感
2: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2: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2: 哎，
0: 哎，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纠正我的方向、
2: 嗯。
0: 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2: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五十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2: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2: 很清淡的，
0: 香港人在解吃。

0: 食调味讲究什么？叫原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呐、啊，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
1: 嗯，
0: 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啊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1: 嗯、
0: 辣、咸、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点啊，
0: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心脏病是怕虾仁棕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棕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1: 嗯，
0: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是百害无一利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是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别这个病人呢、啊，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
1: 啊？
0: 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
1: 嗯，
0: 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
1: 嗯，
0: 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

0: 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
0: 节。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嗯，它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啊，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这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
1: 嗯，
0: 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
1: 嗯，
0: 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嗯，哦，嗯，
0: 对呀，啊，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他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他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他误以为是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他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他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啊，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得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呀？
1: 哎，
0: 我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呀，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嗯，包括中风的人，哎，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哎，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就不舒服的。
1: 嗯，
0: 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你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
1: 嗯，
0: 叫半夏泻心汤。哎，百度怎么找得了？很简单一个方子。
1: 嗯，
0: 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
1: 嗯，
0: 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
1: 嗯，
0: 哎，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房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房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
0: 去年的上个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这一曲，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

0: 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那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2: 北方人呢、啊、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2: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2: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1: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2: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嗯，
2: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2: 正常人1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
1: 嗯，
2: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嗯、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哦、嗯，
2: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人为什么

0: 痰咳不出来呀、啊，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哦，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向朋友们问好，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有这样一位演员，他从九岁开始学戏，从艺74年，从一个被卖过的穷孩子到一代乐调大师，从一个苦练嗓音的戏班学徒到一个流派的创始人，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和舞台生命融为一体的传奇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代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共同来了解他的戏曲人生，欢迎关注。提到毛爱莲的名字，在许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间依然流传着宁可半月不吃盐也要看看毛爱莲，看了毛爱莲的戏这一辈子不生气等俗语。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毛爱莲并非是他的本名，他的原名叫杨舍。与许多名演员一样，毛爱莲也有着自己不幸的童年。在他4岁时，母亲病故，父女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后来父亲又给他找了个后妈，由于贫苦，毛爱莲与后妈的关系十分的不融洽。他记得有这样一个细节，家里灶台上放了几个小红薯，他绕着灶台转了好几圈，就是不敢拿一个小红薯来吃。
1: 一包油，老母亲百年长长，那包

我的故乡之旅多多呢，一天三遍顶着你，每年每逢二十三给你买俩老公鸡。

在毛爱莲七岁那年，为了能够让孩子顺利地活下去，养父无奈就把他卖给了漯河的毛黄氏。自此杨舍的人生开始了重大转折，他到漯河后也改了名，这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一代大师毛爱莲。如果没有毛黄氏这位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提及往事，毛爱莲记忆犹新。毛黄氏很爱看戏，所以耳濡目染，毛爱莲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九岁时，当时漯河发水，无奈辍学的他被送到当时的漯河老街国民舞台，由杨小凤主持成立的文凤班去学戏，师从乐调名家邢金奎。从此他开始了与戏曲舞台一生的不解之缘。

0: 我乃张昭君下凡来了。张昭君下凡穿玉枝，叫声东家的大闺女。你的父背信岂不讲理，你竟敢贪图富贵登高枝。
1: 小女是对你啦，绝无二意。
0: 知道。你竟敢当面把我欺，是方才飞将刀高你说的啥？
1: 这句话都是为了给你啦称夫妻。
0: 嘿嘿嘿嘿嘿嘿，赵俊也不听你花言巧语，你一心想找个如意的女婿。
1: 好好好。

0: 又烧茶，又磕头，你还冲着俺发脾气。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当时那个时代，稍有活路的家庭是不会让儿女去学戏的。毛爱莲回忆道，在戏班当学徒时，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稍有偷懒，藤条就会抽到自己身上。为了练好一个好嗓子，无论是寒暑，每天天一亮，他都要和班子里的其他学徒一起跑到附近的树林子里去喊嗓子练踢腿。也正是靠着这份苦练，使他打下了牢固的基本功。13岁的时候，毛爱莲开始登台演出，她扮相俊俏，唱腔如行云流水，一招一式挥洒自如。领衔演出的《青龙山》《五凤山》等剧目很受群众欢迎，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毛小爱。很快，她成了班里的主角。

也不过有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心，咱们外头这帮人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比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悲歌呢。

0: 1943年，毛爱莲成立了星爱剧社。1949年秋，他率领的星爱剧社经过批准，归属周口市领导，改名为红光乐调剧团，毛爱莲任团长。无论是唱戏的环境怎么变化，毛爱莲从没有落下基本功的训练。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他对自己要求达到了残忍的地步。他不吃生冷、辛辣，远离大鱼大肉，更谈不上抽烟喝酒了。就连吃饭也只吃一个八成饱，他怕稍不注意就会毁了为大家唱戏的好嗓子。1956年，河南省举办了全省的戏曲观摩演出，他主演的《火焚绣楼》获得演出一等奖，并和张秀清、申凤梅合演了《三哭殿》。当时的河南省文化厅发文，毛爱莲与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李思忠、张新芳、申凤梅被定为名演员，时称河南八大名演员。
1: 你刚才提起张春阳，我这房就是他编的。
2: 你说这房是他编，我老婆心里有怀疑。张春阳编房都叫供销社，他咋会私自卖给你？
1: 老嫂子，你不知俺们两家有亲戚。
2: 有亲戚？
3: 哎，大人。
2: 啥亲戚呀？

0: 是我的小屋里，九九边框外上买，你说这有啥问题？
1: 听他言又笑又生气，这人真是厚脸皮。既然你是他外甥，卖黄不回，把人气七块一一对，我同意。
0: 给你，
1: 以后错了我找你。
0: 老嫂子，我家就在西庄住，名字叫做四老七。我要是说话哄骗你，我从今以后不姓西。
1: 五对落款我全要还，有件事情求求你。俗话说帮忙帮到底，老老家你得给我送回去。
0: 老嫂子，
2: 1960年，毛爱莲刚回到许昌没有几个月，就被通知要率团进京汇报演出。他不负众望，由他主演的《吊印》《吴宁府》两出戏大受首都观众的欢迎，并受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观看演出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演得不错，是个很出色的旦角演员，你能红遍全国乃至更远的地方。”1965年，他在斗书场中扮演大凤娘，代表中南地区赴京演出，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0: 是应该替俺想想，哪个旨意大人保佑俺全家人万事如意。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啊，
2: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10。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

0: 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的护心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粤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1965年，由毛爱莲主演的现代戏《卖箩筐》，夫妻俩被拍成电影。1981年，他主演的传统戏《白奶奶醉酒》被拍成电影，并且凭着这部戏，他获得了小百花奖。据统计，毛爱莲自从走上了戏曲道路以来，共演出了130多部戏。在他主演的戏中，有3部被拍成电影，6部被拍成电视剧。他还出了2个专辑。毛爱莲久演不衰的得意之作是《火焚绣楼》《李双喜借粮》《白奶奶醉酒》。
4: 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脏脏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还？

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的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直大大鼻子多香唇，樱桃口不甜，自来绿红四肢深处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花。小哥放伸出来里就有四根，是长得又白又胖又干净，喝的酒三月五果出水坑，听把凉水又尝尝。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回。为娘家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

戏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粤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塑造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毛爱莲主攻闺门旦，在群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声誉。这种声誉主要来自于他的唱功，在表演上特色并不显著。六十年代以后，通过现代戏和样板戏，又主攻老旦，毛爱莲在表演上有了不少新的创造，显示了他过去不曾显示的才能。他特别注意对于舞台上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他对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会认真反复细致地进行推敲，力求找到最能表现其个性特征的戏。因为他深知同是闺门旦，官宦之女，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香菇村妇，年纪长幼，其言谈举止、仪态气质都是不同的，都是各有差异的。

毛爱莲对众多人物的成功塑造，既是她用心观察、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细心体验的结果，也是她充分调动戏剧手段、准确表现的结果。她的念白清晰流畅、明快利落、朴实自然，有鲜明的节奏感和强烈的音乐感。他的表演俏而不泼，韵而不涩，细而不凡，十分注重眉目传情、手袖传情、举止传情，而且传得适度、适中，不欠不过，恰如其分。再加上他独有的夜风吹动银铃响、山中飞泉鸣叮咚般的大段唱腔，让人看了听了真像吃了一顿美餐，余香不散，绕梁三日。

爹爹，你要把主意拿。

情。

0: 上算了，上寸了，
1: 我躺心烦，难道

拜拜。

你不用想，他前面的路不少。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啊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叉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塞弄里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我们明天
1: 见。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 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

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破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

0: 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儿，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

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狮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
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
走那年大约

也得有八十五六、八十六七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

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

0: 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咱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

说，说着说着俩人就竖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的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

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

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这些个都是我。

0: 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
2: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3: 哦，大连的朋友啊。
2: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3: 哦。
2: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有了这个。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节奏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的，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3: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2: 对，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3: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64。
3: 哦。用了好，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对。
3: 所以您使用高啊，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2: 对。
3: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个讲座，我能用下过吗？我通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3: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好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好啊，好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2: 不然我跟你走下去。
3: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疾病的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2: 是。胡教授，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3: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2: 好。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祖母的儿子呀。

他命我也不怕，中间他命我刮刷。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上俺们欢头，叫上俺的娘来脚你吹一吹，吹的他可愁，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甜。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

不能提杯干，咱也二不能。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躺心烦，难道

0: 没有手帕穿餐吗？
1: 他们有手穿餐，这么说他们有手穿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拾了。

0: 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中。

见坏了宋王强。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打呼三声。

0: 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0: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0: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0: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70后、80后。
2: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0: 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哎，
2: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也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0: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晚育啊。
2: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0: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2: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0: 嗯，
2: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

0: 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0: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0: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
0: 嗯，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0: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0: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0: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0: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0: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0: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0: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
0: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0: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嗯，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0: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0: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0: 对，
1: 嗯，
0: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0: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
1: 嗯，
0: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0: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
1: 嗯嗯。
0: 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1: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0: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
1: 哇，
0: 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
1: 嗯，
0: 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
1: 嗯。
0: 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
1: 啊，
0: 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啊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
1: 嗯，
0: 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啊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1: 哇，
0: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就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
1: 嗯嗯，
0: 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1: 种种的牵绊了。嗯，
0: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1: 寄托在下一代
0: 和儿子身上。
1: 嗯，
0: 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的，
1: 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
1: 嗯，
0: 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

0: 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
1: 嗯，
0: 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我要求非常严格。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
1: 嗯，
0: 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1: 哦，
0: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
1: 嗯，
0: 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嗯，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嗯，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1: 嗯，
0: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公费生。
1: 嗯，
0: 自从十九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1: 嗯，
0: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
1: 嗯，
0: 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1: 嗯，
0: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理论方面的专家。
1: 嗯，
0: 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1: 嗯嗯，
0: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
1: 嗯，
0: 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不到一个月，
1: 嗯，
0: 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10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1: 嗯嗯，
0: 前年，哎，他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1: 嗯，
0: 高考结束了。去年，他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也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
1: 嗯，
0: 他说今年过年呐，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
1: 哎，
0: 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1: 嗯，
0: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滇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
1: 啊，
0: 哎，就是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
1: 哇！
0: 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
1: 嗯，
0: 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
1: 嗯嗯，
0: 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
1: 嗯，
0: 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他个
1: 惊喜。给他
0: 惊
1: 喜啊，
0: 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啊，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
1: 嗯，
0: 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到了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到院里一看，屋里啊，哎，还是20年前

0: 的样子。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还能到吃喝不愁。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你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她对医学啊是有一些了解的，她知道父亲是什么，
1: 对，她心里就明白了，
0: 我们按病情分期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父亲笑了，因为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他弟弟说，跟他妈妈说，他说我现在呀孩子上大学了，事业非常成功，他说我现在心中啊就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0: 但是他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儿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他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他的笑。当时他就埋怨他妈，他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他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
1: 嗯，
0: 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
1: 嗯，
0: 看一看。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
1: 嗯。
0: 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
1: 嗯，
0: 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嗯，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
1: 嗯，
0: 同时呢，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啊，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上。他文采非常好的，
1: 嗯，
0: 就写了这篇文章，
1: 哦，
0: 我的父亲笑过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
1: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他说，也就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
1: 嗯，
0: 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
1: 嗯，
0: 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
1: 嗯，
0: 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授发表的。
1: 嗯，
0: 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嗯，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一些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
1: 嗯，
0: 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专家，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嗯，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嗯，什么？
0: 老人呐，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偏。

0: 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
0: 嗯，
1: 而且同时的话，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0: 对，
1: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是的，
1: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
0: 嗯，
1: 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
0: 嗯，
1: 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0: 啊。
1: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
0: 哦，
1: 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
0: 嗯，
1: 所以说他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0: 很复杂，
1: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
0: 嗯，
1: 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
0: 嗯，
1: 有了明显的改善，
0: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它远远没有结束。
0: 嗯，
1: 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
0: 嗯，
1: 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
0: 嗯，我们期待的。
1: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
0: 嗯，
1: 我们经验不足。
0: 嗯嗯，
1: 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0: 比较短，
1: 才10年。
0: 对，
1: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
0: 嗯，
1: 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
0: 嗯，
1: 包括呀比如说哎骨质疏松，
0: 嗯，
1: 哎包括我们说了哎肺间质纤维化，
0: 嗯，
1: 哎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啊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
0: 对，
1: 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嗯，哎，我们
0: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1: 哎，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
0: 嗯，
1: 老了饭吃不下去了，哎，这不是病，是老了，哎，是岁数大了。
0: 嗯，
1: 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哎，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疾病。
0: 很多人都这么想，
1: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0: 是的。
1: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0: 嗯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
0: 嗯，
1: 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0: 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
0: 嗯，
1: 哎，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它就不是衰老。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
0: 嗯，
1: 又要体验快乐，又要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的家里必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
0: 哎，
1: 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0: 对，
1: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0: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只是个数字。
1: 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嗯，
1: 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 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
0: 嗯、
1: 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0: 啊，是
1: 的，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0: 嗯，
1: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0: 嗯，
1: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0: 嗯，
1: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篇纸，
0: 嗯，
1: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甚至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0: 嗯，
1: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
0: 嗯，
1: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0: 嗯，
1: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0: 是
1: 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
0: 嗯、
1: 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
0: 嗯、
1: 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0: 对，
1: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
0: 嗯、
1: 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0: 对，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0: 对，
1: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
0: 嗯、
1: 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
0: 哦、
1: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0: 丧失乐趣了。
1: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
0: 嗯、
1: 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代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0: 那肯定不是呀、啊、
1: 对呀、啊、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什么？他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
0: 嗯、
1: 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
0: 嗯嗯、
1: 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0: 嗯，
1: 都在你的记忆中。
0: 哦，
1: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0: 嗯，
1: 是痛苦，是病痛。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
0: 嗯、
1: 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
0: 嗯，
1: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0: 嗯，
1: 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
0: 哎、
1: 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0: 去感受的。
1: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0: 嗯，
1: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0: 对，
1: 100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0: 嗯，马跑的是吗？
1: 奔跑的马最快。
0: 嗯，
1: 哎，痨病会多快？像马

0: 的一样快
1: 啊。
0: 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1: 对，
0: 但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四五十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怎的人就走了。
1: 嗯，
0: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1: 哦，
0: 很难。
1: 对，
0: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1: 不一定。
0: 诊断在哪里？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如果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1: 在进步
0: ，CT、核磁、
1: 嗯、
0: 彩超，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1: 对，
0: 你身上长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很多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生意间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啊。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1: 哎、
0: 我在这里选择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
1: 嗯、
0: 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你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学习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和最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
0: 不能
1: 转变，
0: 能不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啊？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啊。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呐、啊，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

0: 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在80年前了。哎，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转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
0: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1: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1: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1: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1: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1: 对，
0: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1: 的
0: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1: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1: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1: 哦，
0: 而陈米呀、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1: 嗯、
0: 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
1: 嗯
0: 嗯，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1: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1: 嗯，
0: 就是把这米呀、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1: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1: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蒸半熟了，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呀、
1: 全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1: 对对，
0: 都我们都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 一。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1: 嗯，
0: 哎，那随着60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1: 嗯，
0: 习惯不习惯？
1: 不习惯。
0: 为什么？
1: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0: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1: 嗯，
0: 蒸熟的很硬。
1: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1: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1: 啊、
0: 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1: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1: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1: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1: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1: 哎，
0: 让可能我对让它口感呢是硬的，
1: 嗯，
0: 陈米的口感，
1: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
1: 不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1: 哎，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1: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
1: 嗯，
0: 你去要个煲仔饭，哎，或者是看看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
1: 啊，兑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提供
1: 口感，
0: 口感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1: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1: 哎，
0: 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纠正我的方向。
1: 嗯，
0: 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1: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1: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1: 很清淡的。
0: 是，
1: 嗯。
0: 香港人在饮食调味讲究什么？叫原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呐、啊，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去熬，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
1: 嗯，
0: 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
0: 儿。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啊、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1: 嗯、
0: 辣、咸。
1: 嗯，
0: 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点啊，
0: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但是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心脏病是怕虾仁棕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棕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1: 嗯，
0: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是百害无一利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病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 病人血糖

0: 需要不需要调理？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
1: 嗯，
0: 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
1: 的，对。
0: 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
1: 嗯嗯嗯，
0: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节。
0: 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它、嗯、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啊，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这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
1: 嗯，
0: 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嗯嗯，
0: 对呀、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它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它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它误以为是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它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它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啊，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啊？
1: 哎，
0: 我跟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包括中风的人，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哎，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房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房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
0: 去年的上个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在一起，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那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哎，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2: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2: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2: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1: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

0: 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0: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嗯。
0: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0: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嗯、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啊、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您看哈、啊、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0: 对对、啊、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啊、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就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

上，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儿们身上那不紧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

前定计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

情。

有心女儿。

啊！

0: 二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女花容，借了月亮光啊，把她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好面容，多说她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她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

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刘国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还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光。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大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头啊。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鼓，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要。

0: 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盖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上板头，小三碗的娘来给你吹吹吹的，他可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好。

他又和我讲，他一不能提杯干，他眼儿不能夸马。刀天平，吃黄炉，受黄风，不读书出，下马台，又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两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啊，系列节目播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在我们那个听众当中哈，引起了一个强大的反响。咱们这段时间讲的叫啥呀？叫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哎呦，这个话题真的是深入人的骨髓哈。听完之后，真的就像酸甜苦辣咸一样，听完之后有滋有味儿哈。
2: 刚才我就顺着你的那个说的那句话往下想，其实苦吧，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就是现在食物当中比较常见的那个苦瓜，对吧？
0: 对，会讲到这个、
2: 我也以为我可能给大家的答案说讲苦就是讲苦瓜的这个事儿，
0: 但是老师有意外收获哈、啊，
2: 不是
0: 就非得苦，非得逗你笑，你就这不就整人了？
2: 不是那个，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吧，我突然脑袋里闪过了一个情形，我说苦，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个苦，可能我回忆最多的那个事儿吧。并不是说我经历的有多难哈，有的人记得就是什么，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的那阵儿跟我奶奶在一起
0: 的。哦，对对对，那段时间。
2: 因为那个时候小，你也不觉得怎么是苦，你知道不？也不懂。但是后来长大了以后吧，我觉得在我身边，我能够体会到更多的苦呢，不是在我身上，是应该是我师父养育我们几个那一阵儿所过的日子吧。
0: 那个时候其实懂事儿了，也渐渐明白了，不容易、啊。
2: 对呀、
0: 啊，
2: 而且你现在回首过去，想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过得挺苦的。因为我师父一个人拉扯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儿。你想三个大土小子加上我，
0: 哎、
2: 挺难的。
0: 别说过去了。

0: 谁家有三个大头小子，我跟你说也头疼啊，
1: 也挺苦的。
0: 那不是苦了，都得哭了，我跟你讲。
1: 那时候真的，因为我师父他的收入是比较单一的，也就是给人家看看病，然后有的时候没有钱，没有那个出诊费的，往我师父也不管他去要钱，所以那时候我师父为了给我们攒点那个钱，基本上他要一看病，不管是哪个村子的，有的时候他可能一走就好几十里山路。我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原来不都尿盆吗？然后上外边那屋去上厕所，看我师父那屋的那个油灯还亮着。
0: 你干嘛呢？
1: 完我就那个探脑袋呗，我上完厕所完我就探脑袋往我师傅里头那屋去看。我师傅那个屋子吧，有那个一个小炕桌，你知道不？你们家应该也有吧？完他搁那地方就是拿那个针吧，因为我师傅的针脚不是很好。他就拿那个针缝自己的那个鞋。我师傅那一双鞋就已经穿到，你知道那个就是后边脚底下磨漏了以后，你知道我师傅拿什么补不？就是以前就修车用的那个车带子，
0: 那
1: 个
0: 皮带
1: 那个东西，对对，就谁家有那个东西的，完他就捡着那个东西去缝，就缝到底下不就不容易坏了吗？所以那个鞋就瞅着，现在回忆起来就让我感觉。就是我师父要是没有我们的话，他可能过得会
0: 更好一点，
1: 过得会更好。其实我师父这一辈子过得他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哎呀，
1: 现在想起那样的事儿，
0: 赵迪老师，
1: 赵迪
0: 老师，这个说着说着哈、啊，这个眼泪已经就在这眼圈当中转了。
2: 哎呀，你看看宁宁，你别这么激动了呢，你咋还？
0: 就这事儿好像是我张老师之前给我提过，就是。提什么都行，就不能提这事儿，在他那不能提这事儿，说这事儿他不行，他马上就累崩了，你知道吗？就受不了了。
2: 哎呀，你看这
1: 过得挺难的。
2: 你看看，这么些听众啊，都在听你呢。你说，这多不好啊！哎、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大家之所以喜欢，就是我们没有打草稿，是不是？没有计划。我们真的是聊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这个绝对是真情实感。我估计大家听着我们张老师回忆过去，流着自己的眼泪，估计也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其实每个人都有苦的时候，真是很不容易。
1: 肯定会有的。我没说嘛，现在我想到的最多的，其实我过的日子一点都不苦。有一个就时时刻刻疼爱你的师傅在身后，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拖着你，我就觉得。做任何事情我都不觉得很苦，
0: 所以我觉得当年人老确实很不容易。就是咱们怎么讲啊，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讲这些病理的过程当中啊，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什么方子呀，都是过去那个年代可能就地取材，哎，就这么给拿来了，缝缝补补，哎，就这么一年一年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了。
1: 那时候真那样子，因为我们只有师兄弟四个嘛，我是属于最小的。
0: 哎，对对对。
1: 其实我师父真的就是对我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女孩吧，所以我师父就无论在生活起居上，无论是在吃喝穿的上面，都对我是特别照顾的。
0: 格外照顾，对。
1: 啊，所以后来我遇到我师父，不管前面过得有多难吧，哈，就是我遇到我师父以后，我真的一点苦都没有吃过。他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每次的都是。他有什么好吃的了、完了大家给他的那一份我师父都不舍得去吃，
0: 绝对给你留着。
1: 然后他总会搁碗然后单独藏起来、可能就给我留一点，就怕我就是吃不着似的那种哈。那时候我师父有一个就是再早比较老的那种铝的饭盒，就是铝的那个饭盒，外边有的时候还套一个网兜嘛。就是那种比较多。
0: 对，这个网兜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那个年，像我那个时候，家里这个网兜还不少呢，因为它五颜六色的嘛。然后这网兜吧，收起来的时候特别不占地方。就现在，比如看过去的这个电视剧哈，比如说去医院看人，看个病人，
1: 对
0: 吧？
1: 拎点苹果，
0: 拎点水果啊，什么暖壶，反正就那个网兜特别能装。这个当时老爷子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咱们用的一个道具了，这个确实很常用的一个哈、它关键是真好用啊。
2: 对对对，这个网兜呢，它是尼龙绳编的，
0: 哎，对对对，
2: 哎，有点像那个渔网，但是呢，它不是渔网做的，
0: 比那渔网的眼儿可大多了。
2: 对，当时呢，生活呢比较艰苦啊，宁宁那时候也小，身体呢也是不太。

0: 还好，有好吃的呢，也得单独给宁宁留一点。
1: 哎呦，说到这个苦，第一时间都能够想到的这个苦瓜。哎，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苦瓜的事儿吧。
2: 那你平常吃不吃这个东西？
1: 哎呦，怎么说呢？我不太喜欢吃。我不太喜欢吃，比如说凉拌的。
2: 就饿苦呗，你就不喜欢这个味道呗。
1: 哎、对了对了，我这个很简单直接哈，因为家里对针对苦瓜做的过程当中，它也不是说能做出多少花样哈，就是凉拌苦瓜什么的，吃完之后说实话心里有点打醋。有点打醋。
2: 但是你不会做。你别老赖一苦瓜。
1: 那您今天跟我说一说，咱们这苦瓜到底怎么吃不苦？
2: 不是那个你那个苦瓜吧，它虽然自己有那个苦味儿
1: 啊，
2: 不过它要是和其他的就任何菜放到一起炒呀，不管你是炖的还是凉拌的，你其他菜是不会有苦味的。
1: 哦，
2: 那为啥不能吃？你不得会做吗？
1: 就是苦瓜不管跟什么食材在一起做
2: 啊，
1: 它不会把这苦味传染到别的食材当中。
2: 对呀。
1: 哦，哎呦，
2: 是不是师傅？
1: 这么厉害啊！
2: 我说他笨，他不会做，他还不承认呢。
1: 没做明白，
0: 对，是这说的对啊。其实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君子菜，在清代史料笔记《广东新语》有记载：苦瓜，杂他物主之，他物服苦，治苦不以苦人，有君子得言。
1: 我就记住一个苦瓜，一个君子了。
0: 啊，
1: 这什么意思？张老师
2: 能记住这两
1: 现场翻译来，
2: 这个也是对的。
1: 啊啊啊！
2: 就是刚才我师父说那意思是，也就是刚才我说那话的佐证，就是苦瓜和任何东西放一块煮，它其他的东西都不苦。苦瓜这个东西是自己苦不苦别人。所以为什么我师父管的叫君子菜呢？就是宁可自己苦也不去祸害别人，这不有君子的品德吗？所以苦瓜也叫君子菜。
1: 那我觉得任老爷子跟苦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自己苦他苦自己不苦孩子。哎呦，我觉得这个也真是针对啊，有苦瓜一样的品性了哈。那咱别说，仔细想一想啊，你看平时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两位老师说真对哈。你看平时咱们比如说苦瓜煎蛋，对吧？苦瓜炒牛肉，对吧？还有什么苦瓜排骨汤，你看这一大堆的这个菜哈，你会发现真是哈，它不会把这苦味传递到其他食材。你是喝汤啊吃菜呀、啊、只有苦瓜有自己的苦味，别的真没有影响。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2: 对呀、啊
1: 嗯，
2: 所以你还告诉我你不爱吃。你不爱吃是因为你不会做，
1: 没做明白。
2: 真的做的好吃
1: 啊，
2: 其实这道菜是很吸引人的。
1: 而
2: 且营养还丰富，它还有药用的价值。
1: 药用价值啊，
2: 哎，
1: 咱们跟大家说到，大家伙儿也回去做一做，这个苦瓜就可以上桌了。
2: 这个比较简单。
1: 比较简单啊。
2: 就是弄根苦瓜，给它洗干净了，完了我们从中间给它切开。你再把里边的瓤吧，拿那个匙儿啊啥的给掏出去。掏完了之后，把那个苦瓜给它切成丝儿。我的习惯呢是在那个苦瓜丝儿上没做之前，先撒点盐，我先腌一下。
1: 有这个习惯、啊。
2: 完你对呀，你撒完盐以后，你腌苦瓜的时候，咱们这边就可以起锅烧水。等你那个水烧开了，我们再把腌好的那个苦瓜丝放到这个水里边，再焯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用太久，
1: 别太时间太长
2: 啊。你要时间太长了的话吧，它
1: 就焯老了，是不是？
2: 一个是老了，一个是维生素 C 吧，它流失的太多。
1: 营养的事儿、还是
2: 营养的事，所以千万不要太久了。把你把焯好那个苦瓜吧，给它泡到事先准备好的凉水里边就行了。捞出来就放凉水里边，这样它不脆吗？
1: 哎，而且那颜色是翠绿翠绿的哈。
2: 对对对，
1: 漂亮，
2: 好看。
1: 嗯，
2: 那个红尖椒呢，你给它把里边的籽儿和茎给它去了，也切成丝儿。在水里边泡一会儿，然后再把什么蒜末啊放到干净的碗里边，加点什么生抽啊、醋啊、香油啊，哎，少来一点糖也行，就提提这个味儿。那整个调料
1: 可以。
2: 完事最后呢，把那个你切好那苦瓜丝儿和那个就是红辣椒丝都捞出来，放到盘子里。完了加点那个刚才我说拌的那个调料汁儿，
1: 料汁儿，
2: 哎，给它一拌就完事儿了。这个菜是降脂又减肥又美容的一道菜，就是凉拌苦瓜。
1: 太好了。这真是君子菜，美名传，养生减肥功效全。 苦瓜全身都是宝，健康酱汁，咱们啊身体好。
2: 今天给大家想讲的一个就是辣味的这个食材，
1: 嗯，
2: 应该是说我从小到现在，
1: 嗯，
2: 我都没有吃腻的一样东西，
1: 火
2: 也是辣味的。
1: 这个很不容易哈，我记得咱们之前哪天来着讲一个食材，那忘了哈，就赵宁老师已经吃那个吃到桑住了，但是呢，它确实很好。我们又不能说因为赵宁老师吃那个吃不下去了，然后不建议大家吃，那这个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啊。
2: 这个是一直都没有吃腻
1: 啊，
2: 到现在也是
1: 一直都没有吃腻、
2: 哦，但是也是辣味的东西。
1: 辣味的什么呢？揭晓谜底，
2: 这就是大蒜。
1: 大蒜哈，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有个梗特别有意思，今年特别流行送大蒜，什么意思呢？算你狠，算你狠啊！哎呀，这个大蒜哈、啊，这个东西，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啊，哎呀，真的是你没了它还真不行。你想一想哈、啊，从小吃到大，很多朋友应该跟赵宁老师一样都没吃腻过哈、啊。但是作为北方人呢，我觉得这个大蒜哈、啊，怎么讲呢？它不挑人不挑菜，特别的百搭。
2: 嗯，
1: 就是感觉只要有大蒜在，今天这顿饭就是。反正怎么都能给他吃进去，你知道吗？就大蒜、
2: 啊、会
1: 大蒜很牛，你知道
2: 啊？对，就是对大蒜的这种喜欢吧，
1: 嗯、
2: 可以说是都已经就是都爱到骨子里头了，
1: 就刻到基因当中了。
2: 真的，就是咱们不有八大菜系吗？
1: 哎，
2: 哪个菜系里边它都会放大蒜。
1: 离不开
2: 啊，对对对、
1: 嗯，
2: 而且大蒜不光是能做配菜，
1: 嗯、
2: 还能做蘸料。
1: 嗯，
2: 完了，它最方便的就是拿来就能吃。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2: 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每天基本上中午都会带一两头的大蒜去学校。
1: 嗯、哇
2: 啊，
1: 这味儿够了啊！
2: 因为那时候不讲究
1: 这
2: 些，
1: 这可以了，这个
2: 对那时候不讲究、
1: 啊，
2: 因为中午的时候吧、
1: 啊，
2: 我们都拿那个大贴饼子，
1: 嗯，
2: 完事给他抹点那个大酱、
1: 嗯，
2: 就是过去自己下的那种黄豆酱，
1: 嗯，
2: 完、
1: 嗯嗯、
2: 基本上就是一口饼子一口蒜，
1: 啊，
2: 就是。越吃越上瘾的
1: 我能感受得出来我能感受出来哎老爷子啊我想问一下任老爷子就是这个大蒜哈、啊、大部分朋友对他真是离不开的一种感情而且越吃越上瘾、
0: 嗯、
1: 这个有就是因为辣的原因这个有没有其中的什么医学道理呢
0: 嗯这个吧在中医里边呢
1: 嗯
0: 这个大蒜呢它有这个功效啊、
1: 嗯、
0: 它健脾开胃
1: 哦
0: 啊，所以啊，咱们吃大蒜的时候呢，越吃这越爱吃，越吃越上瘾、
1: 嗯，
0: 这是它一个主要原因。
1: 可不是咋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哈、啊，我特别爱吃啥呢？就是那个生的蒜。有一天我们家做一个什么菜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拿来掰了一半蒜，然后吃点那个菜，你知道吗？哎，咬一小口蒜，
2: 嗯，
1: 哎呦，就觉得这越嚼越辣。越辣越上瘾，哎呦，这个我觉得，今天说到这儿哈，很多我估计这个比如说不吃蒜的人，就像我说我平时不抽烟喝酒哈，可能人家抽烟喝酒的人那种快乐我就体会不到，这个大蒜是一样。如果说你压根儿就不爱吃蒜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上瘾的感觉。哎呦，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点哈，就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到大爱吃蒜哈，嗯，您这个性格跟这个吃蒜。
2: 嗯
1: 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特别的，老爷子笑了。老爷子想说什么？您讲。
0: 这个蒜吧，你说的生的时候吃吧，它是火爆劲辣。啊，熟了以后呢，它贴心甘甜。
1: 哎，
0: 这个呢，就像你这个小的时候这个性格。
1: 哎呦，
0: 啊、
1: 这个总结好哎。
0: 哎，
1: 啊、
0: 所以说宁宁小的时候哈、
1: 啊，
0: 咱们家呢在外面办啥事儿，他、
1: 啊。
0: 一定不能吃亏儿，哎，
1: 这个老爷子作为亲生见证者啊，
0: 嗯、
1: 没有谁有资格说这句话的。
0: 嗯、
1: 老爷子可以。
2: 我有时候觉得我师傅这是夸我呢，
1: 还是夸你呢？
2: 说我像个母夜叉呢？
1: 啊 no， 这绝对是夸你呢，
2: 夸我呢、嗯？那肯定的，那谁在外边也不希望自己吃亏。
1: 我就这么讲，张老师，这个事儿绝对是夸您。如果没有从小这种性格的养成，咱们这档节目，咱别人不说，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得少吃多少甜头，就每次团购没有这个性格豁出去的话，
2: 啊、
1: 那些钱怎么给他砍下？
2: 你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1: 不，这是事实，有很多事儿都是化险为夷的、
0: 嗯，
1: 性格真是决定很多东西啊。
2: 就是老欺负人呗。
1: 啊，不是我们戚夫人。
2: 我是不是现在因为节目受欢迎了，完大家支持率高了，我就牛了？你就差一点说我倚老卖老了，是不是、啊？
1: 我们不是戚夫人，至少我们没有被欺负过。
0: 这对了，
1: 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2: 不过这个真的哈，就是我这个性格可能也会有点。

0: 关系。
1: 嗯，
0: 因为我师父一直教导我的就是吧，咱们不能做坏事儿。
1: 嗯，
0: 就你心里边不能藏着那个坏心眼子。
1: 嗯，
0: 人要想使坏心眼子，可能说句话都会就是绵里藏针的那一种。
1: 哎，对了，
0: 我们就属于比较直的，我不害别人，但是别人害我，我也不怕。
1: 对，我不怕事儿。
0: 对对，我会把这个事儿就是给你解决掉。可能跟我师父平常的教导有关，因为他处理药物的时候，给病人诊断的时候都是非常干脆的。
1: 嗯，
0: 没有说像哪儿犹豫，你这可能是这样吧，可能是那样吧，我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从这儿开始治，就是这样子的，
1: 斩钉截铁啊。
0: 对，我跟我师父就这一点，我跟我师父学到了很多。
1: 嗯
0: 啊，反正一般我那三个哥啊，他们可能是跟我待惯了，
1: 嗯，
0: 对什么事儿吧，都是就对我来说都比较谦让，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事情嘛，在外边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很谦让，
1: 嗯，
0: 尤其是对方要是也会那个啥，就说哎呀，求求你了，我这个事儿怎么地完了，
1: 嗯，
0: 就是倒不能说是违背原则啊，但是他多多少少的，我哥比我好说话，
1: 都会让着点
0: 啊。对对，我真不是那样、啊、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1: 嗯 嗯, 嗯，
0: 因为你要是一旦让了的话，出现问题的话，那都受伤、
1: 嗯、
0: 就是你好心办坏事儿，这样的事儿我们也经历很多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的性格跟我三个哥哥有所区别，
1: 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村里头有几个姨，哎呦，那几个大姨啊、
1: 嗯、
0: 真的老爱占便宜了。
1: 哦
0: 啊，完了
1: 啊，
0: 没事儿来咱们这儿吧。
1: 嗯，
0: 假装的那样的哈，不经意说：“哎呀，你这什么东西？这
1: 啥呀？”我来聊
0: 聊天，这样似的。
1: 嗯，
0: 反正他临走都能顺点药材，
1: 哎、
0: 就是回去。我有一次记得，就是他让他们家孩子哈、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收那个大枣吧，有的有那个枸杞什么桂圆什么的，这不都是补气的药吗？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完了，我们收那些大枣，就那些甜味的这个药材似的。
1: 嗯，
0: 那小孩他不懂事儿，但不懂事儿，我觉得都是大人教的、
1: 嗯，
0: 或者说发现了问题没有及时制止。
1: 对、嗯嗯嗯，
0: 他家那孩子跟进自己家似的，拿一把出去就走，就当零食吃。
1: 哦，都不说一声，
0: 基本上都不跟我们打招呼。
1: 这个可不行，
0: 你知道
1: 吧？这个小来小去的，到大了可、
0: 哦。
1: 容易出大问题哈！
0: 啊，
1: 虽然是小孩子，
0: 我师父说要说爱小是不行的。
1: 对，这个规矩咱们得懂。
0: 嗯，
1: 哎，这个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哈，这个孩子也不能越这个雷池一步，到时候大了之后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0: 对，就是该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就是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教育孩子都是这样。
1: 对，
0: 完后来我跟我师父就捣鼓，有的时候就搁那个，我一听到动静，完我们小嘛，完我就本能的就站在窗户那边，我就看，有的时候看他们拿一把就走，晚上有的几个孩子不敢进，就跟门口就等着，就是那个样子的。我就跟我师父说这个事儿了，完我师父就瞅我说，哎呀，算了算了，都是半大孩子，没有必要跟他计较这些，吃就吃两个吧，
1: 得过且过了。
0: 啊，对，但是你
1: 不太追究这事儿
0: 啊，就我有的时候就想不通，就越想越生气，明明这个事儿是错的，
1: 嗯，
0: 完事那个他们做了，完我师父什么的，就是还孩子就那么地儿就给让了，
1: 嗯，
0: 但是在我眼里是啥？我说这些都是救命的药材，
1: 嗯，
0: 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吃，那个年代你说能逮着大枣、逮着桂圆那个东西，你想想，
1: 对，那个是
0: 那
1: 个是
0: 多吃香的，
1: 那可不像说现在，大家得回、回忆到这个那个年代的时候，
0: 哎哎哎，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我都舍不得吃，完他们几个那个屁小子哈，就天天来这拿，你就那整的挺那啥的。
1: 嗯，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傅吧弄来挺多这边没有的那个独头蒜，独头蒜你看着过吗？
1: 哦，我知道知道。对对对对，
0: 就是把那个皮扒了，
1: 嗯，
0: 完事我看我师傅有的时候就用那个原料嘛去蜜炼搓那个丸子嘛，
1: 嗯，
0: 完我就偷偷的把独头蒜完就搁那个蜜就滚一下，
1: 嗯，
0: 完事用糖纸包好。
1: 哎呦，这干嘛呢？这是
0: 我会上面写一个甜这个字儿，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放到那个桂圆的药篓子里头。
1: 嗯，
0: 他们几个孩子吧，他不会说我挨个瞅我是不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他抓一把就走。
1: 嗯，
0: 后来当天晚上这几家人，
1: 嗯，
0: 晚上就带着孩子就是上我们家来了。
1: 干嘛呀？
0: 这孩子一没等进院我就能听到哭声。
1: 我知道
0: 那意思，你知道不？说那意思要找我师傅讨个说法，说不知道你们家这是谁在这里使坏，完给孩子都落坏了。
1: 这个我明白了，这个是当时孩子拿的时候也不分三七二十一了，反正你上面写甜字儿，完前面
0: 抓一把就走，
1: 对，
0: 他就
1: 外皮还甜的，一咬结果是蒜
0: 啊，对呀，
1: 那孩子那么小，基本也禁不住这个辣哈，
0: 对呀，
1: 但是
0: 禁不住，
1: 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们人讲了这个，你本身这东西就是你自己偷拿的，
0: 那可不对呀，
1: 其实这个事儿。跟您跟师傅也没有啥关系，那这个没办法，吃亏。
0: 但是我师傅不行啊，我师傅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说怎么的了，你这是怎么的了？
1: 嗯，
0: 因为这事儿是我办的呀，他们兴师动众的到我们那儿去问罪我师傅的时候，那我可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我那时候。

0: 表，反正就是扯嗓门跟他吵吵，
1: 正吵这火没发出去呢。
0: 那可不咋的，那一群人
1: 啊，
0: 没吵过我。后来真的就是人家大家就都那么讲，说老人头子家里边就是那个面团包钉子，你不能随便去捏去，
1: 啊这个、
0: 你捏过人家是不行的。
1: 这个，
2: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个你跟他们吵吵的，哎呀，把邻居啊都给找来了，都看也不是有的不知道啥事儿啊，咋的？哎呀，但是呢还怕吧，这是把事儿闹大了，哎呀，就怕他这弄出别的啥事儿来，就这么的，大家都劝。
1: 对，
0: 所以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过日子，咱们一说到这儿啊，咱们叔叔阿姨应该都有理解啊，就是人善被人欺，哎，这个到哪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家里哈，这个日子你必须得有个厉害点的，对不对？要不然真让人欺负哈。我看明白这个局势了，一群人没吵过咱们当时还是孩子的赵宁老师，这是大蒜吃的吗？这个火气特别冲哈。
0: 我是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哈，但我本身的性格真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不属于得理不饶人的那种，但是我绝对也不会吃哑巴亏。即便是我吃亏，我也得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我吃亏，为啥不惩罚你？因为怎么怎么样，我都会告诉他。
1: 所以
0: 啊，我就把话都说明白，就像咱们平常似的，我什么东西都摆在桌面上说，
1: 对了，
0: 说完就拉倒。我这人不记仇，没有那么多心眼子。
1: 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相处当中哈，咱们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见过赵宁老师，但是通过我们每天电波传递的声音，表达我们的真情实感。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赵宁老师的这个性格啊、为人脾气秉性啊，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哈。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啊，不怕事儿。
2: 哎，对
1: 啊，
2: 你看那个这办事儿啊，他主意多，还挺果断，挺好，
1: 挺好。
2: 别的咱就不说了啊，他做这个大蒜呢，做得好，
1: 花样多是吧？
2: 花样多，哎，特别多。这么做那么做，哎呀，给你哎做出来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看来这个蒜呢，不光造就了一个非常刚烈的性格。而且造就了很多美食的出现哈，这赵宁老师才是隐藏这个吃蒜的高手。这个跟咱们说一说吧，这个您吃蒜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妙招，咱们也学一学啊，借鉴借鉴。
0: 妙不妙我倒说不上啥，
1: 高反正挺高。
0: 不是那个意思啊，其实就是小时候吧，因为那阵儿没啥太多的吃头嘛，完了吃那个大蒜吧，吃时间长了，说实话天天那么吃吧，也会吃腻歪。尤其是你吃完了以后，嘴里的那股味道久久不散。
1: 对，
0: 完了也确实是挺自己就不好受。赶巧那时候吧，有咱们因为周围那个村子里边有点什么什么婶子啊、姨呀、他们不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吗？有的时候兜里没有那么方便的话，因为那时候一个人家里边都好几个孩子，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

0: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2: 所以有的时候钱并不是很充足，
3: 打不开点儿，很多时候打不开点儿啊。
2: 对对对，完了我师傅那阵儿吧，也不怎么要钱。
3: 嗯，
2: 完了后来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啊，对不？那你总是白吃白用的用人家的药，是我们没有花钱买，我们有的时候就搁山上去采一些。
3: 嗯，
2: 但有一部分的药物你要采不到的话，你不也得花几个钱吗？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受过我师父恩惠的这些就是同志们吧，有的时候看着我们搁哪儿路过啥的，都会招呼我们到他家去吃点饭，吃点什么东西的，
3: 哦、
2: 你知道不？就等于欠我们人情儿，那请你吃顿饭就还回来了，就有点那个意思。
3: 嗯。
2: 完了，我一般只要看到了跟蒜有关系的菜，我基本都是要必须学到手里头的。
3: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关于蒜的这个养生菜，咱们大家伙呢也学一学，做一做啊，尝一尝。
2: 嗯，这大蒜的养生菜呀，我以前还真跟我师傅探讨过，就是利用大蒜，然后让它能够像你说的养生，或者说是对身体有益的，让它产生这种物质。
3: 嗯嗯，
2: 其实我们俩吧都非常认同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你凡是能吃蒜的听众朋友，
3: 嗯，
2: 你无论在家里你做哪种菜，你是蒸的、是煮的还是炒的，其实它临出锅之前都要加一份基本上切了10分钟左右的大蒜末。
3: 哦，
2: 这样的话它不增香提味吗？而且还很方便。
3: 很方便。
2: 哦，对对对。
3: 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说明白了，没有推荐什么单独的一道菜，是因为大蒜实在是太百搭了吗？
4: 宁宁之前的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蒜蓉汤啊、蒜仁油麦菜这些。但是呢我觉得吧这有点太麻烦。做这些菜呢又得切蒜挺麻烦。随时随
2: 地。
4: 哎
2: 对
4: 呀、啊、咱们要是随时随地要做要吃的话呢简单方便的话、还让宁宁给咱们
3: 说
4: 一
3: 说。
4: 说
3: 一
4: 说吧。
3: 对，其实它还是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加大蒜就对了。
2: 对，其实就是真的真就是你总结的这句话、
3: 啊、
2: 就它没有单独的，你说我炒点大蒜或者怎么的、没有单独的那种东西。
3: 对，
2: 基本上它都是跟其他的一种原材料放到一起。你炒瓜片的时候可以放，
3: 对，
2: 你油麦菜的时候也可以放，油菜和那个香菇的时候也可以放，它就比较简单。
3: 对，
2: 但是咱们的节目吧初衷不仅仅说它应该好吃，应该简单，其实最直观的应该是它还要健康。
3: 健康，哎
2: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建议大家去吃这个东西？
3: 嗯、
2: 刚才我也说了哈，基本上我们就是切成蒜末，我们都会让它跟空气接触个10分钟左右。那是因为你切开了以后，你就切片也好，切蒜末也好，它在10分钟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大蒜素。这种大蒜素，我们管它叫天然抗生素，也叫天然他汀。就这种物质，不光是对我们身体的炎症、细菌都有很好的就是清除和杀灭的作用。而且能达到临床当中所说的那种降血脂的作用。
3: 哦，有降脂的这个功能。
2: 对，降脂，然后对身体的脂肪。的代谢，尤其对胆固醇的代谢，其实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3: 这个非常好啊！我觉得前几天我跟我爸妈逛街时候买吃的时候，我还想着说，哎呀，买点肉什么的哈，回去看一看。但是两个人脑袋摇的跟那个拨浪鼓似的哈，说不行不行啊，不能多吃肉，这个不能胆固醇怎么着，就特别注意这个哈。其实这么小心翼翼根本没有必要，多吃点大蒜做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呢，哎，也健康了，肉也吃到了，这口馋呢、也解了。真不赖哈，真不
2: 赖。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什么东西都要吃、没有特定的不能吃的。
3: 对。
2: 你不能吃它不缺东西吗？一样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出现。
3: 对对对。
2: 就是吃得会吃。你要真是吃点什么肉啊，说今天忍不住我就吃了点火锅涮了点羊肉或者吃了点烤串什么的哈。那你就整两瓣大蒜。切成片儿，10分钟左右，你就一片一片吃了呗。而且咱们也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能进厨房不进药房嘛。
3: 哎，对，这话大家别忘了啊。
2: 对对，就千万别因为怕各种疾病，完天天吃素的，天天吃素的，越是这样身体越虚。如果你要是在吃肉的上面，咱就单指吃肉啊，你就放点那个菜的上面，想去调味儿的话，你整一把蒜末。我觉得不光是味道好，最主要的，我们不要它对胆固醇代谢的这个功效吗？
3: 哎。

0: 这个还是家里要备一点的。
1: 就是我们说不需要说特别推荐一道菜，而是说菜菜当中都体现出大蒜的影子。
0: 可以放一点，你实在不愿意放，你可以像我们说的切瓣然后吃吗？
1: 没错，
0: 对，
1: 其实不是有句话叫说什么叫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吗？哈，我觉得现在这句话，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改一下，叫吃肉又吃蒜，味道增香啊，血脂减半。哎，这太好了哈！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也说到了很多大蒜的好处。
2: 大蒜呢，你看呢，好处呢，它是很多很多的啊。除了刚才宁宁说的之外呢，大蒜呢还能有预防感冒啊。它这个味道呢是辣的，是吧？中医认为呢，辣的呢它走肺经，那肺为焦脏啊，感冒咳嗽，它呢就是肺经受影响了。咱们吃大蒜呢，对这个问题呢，它就有防止感冒这些作用。
1: 哎，太棒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张老师这个大蒜哈，这功能一下就提升了。
0: 对对，一般我们在春秋就是换季的时候，或者说是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吃一些大蒜。反正我认为哈，就吃的时候最好是生吃。你要是真的觉得吃辣的胃难受的话，那你不行，你就换成熟的呗。
1: 换成熟的
0: 啊，对。
1: 太好了，所以说咱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好的大蒜呢，咱们可别错过了哈。不管是生的熟的，咱们要多吃一些。那两位老师，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这个辣呢，还跟咱们的节目我觉得特别搭配哈。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节目，遇到了很多，可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疑难的问题，但是都被咱们两位老师的一些小妙招啊、小方法啊、小食疗啊，巧妙的就给解决了。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真的升华一下，就觉得像人生大蒜一样哈，再辣再棘手的东西，我们也不怕，也能够走得下去，让这些刺激的辛辣呢，最后变成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我觉得这个就像大蒜一样，经过两位老师的讲解呢，我们总结这几句话吧，叫做大蒜虽小营养高，常吃还能防感冒，百搭开胃又健脾，听众朋友莫忘怀啊。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3: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4: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

0: 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 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1: 嗯，
0: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哦，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0: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1: 嗯，
0: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 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Q10呢

0: 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1: 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

0: 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给提笔见吧。
1: 山包，在学校时候我没见过山，成天想山盼山，到山沟里干骨腰疼，爬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现在呀，我才真正的爱上了山。
2: 是啊，我们改上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
1: 哎，是啊，当我思想不通的时候，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现在别说长沟的人了，就是山上一棵草，墙上一块砖，地里一棵苗，房上一根船，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让我离开长沟啊，恐怕眼不掉泪，我心也要流泪了。
2: 山包，哎。
3: 哎呦，你看看，这衣裳也脏了，我去给你洗洗去。哎呀，你。

0: 只准这一回了啊！
1: 咋，姑娘想命令了？哎，云花啊，快坐坐着，娘跟你说啊。
0: 我听啊。娘，
1: 哎，
0: 你啥一眼气吧？
1: 云花呐，你看。你也不小了，岁数也那么大了，娘啊想抽个空把那俩的事儿你就办了办啊。哎呦，看这闺女那是笑啥的笑。
0: 娘，
1: 哎，
0: 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想到思想拐恁大个弯儿，给队里处理不大，找麻烦不少。娘，
1: 哎，
0: 现在提倡晚婚来，再过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现咱的新面貌，咱们农村我这，
1: 你这不说，你这不说，
0: 啊、我这哎，把改咱办办咱那农村啊，改个新面貌啊，大变化
1: 说
0: 啊，
1: 让改改五百呢
0: 啊，你啊，俺这你不说呀、啊，俺到时候啊，俺改办。也就罢了啊、
1: 哎！你看看，
0: 乔根，乔根，
2: 哎，
0: 乔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大娘，啥事呀？
3: 你嫂他妈又来了。
2: 要给咱要求，
3: 快点，快点，
2: 快点
3: 去啊！啊！哎呀，周闺女。

0: 这才几天了，这长阳宫可是变了样了。
1: 哎，妈，咋来这么早啊？
0: 我昨天晚上写到卢家了。
2: 亲家母，你来了。
0: 亲家母，我也没有啥好东西给你带，这你收下吧。哎呦，
2: 来了就来了吧，还带东西？
0: 哟，收下吧，收下吧。
3: 哦，老嫂子啊，你来了啊？
0: 来了，
3: 你还认识我吗？
0: 哟，认识认识，咋不认识啊？咱姊妹俩还吵了两句，给了吗？
3: 我早都忘光了，小闺女吧？
0: 哎，来看看她。
2: 哎，亲家母，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针线活。

0: 子来。
1: 那我可累了啊。老李哥。
2: 哎呀，老嫂子，你来了。
0: 我又来了。
2: 哎呀，那路好啊，这回啊多住几天吧。
0: 这回来我就不走了。
2: 哟，都欢迎欢迎啊。
3: 别
2: 换了。赶紧领着妈回去歇歇啊。
0: 不，我也要参加劳动，给那闺女比赛比赛。
2: 哟，那好，咱去干活。

0: 残粮带到，有幸
1: 去一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抚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啊。
1: 老爷，我岂能与你作美不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成为了响彻大江南北的千古绝唱。随着历史的变迁，加之地域文化的差异，使这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上千年的流转传唱中逐渐发生了变异，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叙事与演唱版本。现在我跟大家讲述并由著名青年演员马小雅演唱的这个版本叫《梁祝情》，它取材于河南省汝南县梁祝故里的民间传说，经作家陶群、黎田采集提炼、加工润色、编撰而成，并由著名作曲家耿玉清谱写唱腔，使其特色独具、脍炙人口。故事从祝英台女扮男装来到红螺书院求学开始，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自东晋以来一直广为流传，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0: 是啊，一个女孩家，为了能和男子一样读书识字，竟然需要女扮男装。其中的不便，估计只有祝英台才能体会。好在有曹桥结拜的义兄梁山伯对他事事照料，才省去了许多麻烦。可是毕竟男女有别，这不知情的梁兄长也常常提出一些让祝贤弟不知如何是好的要求来。
1: 贤弟，
2: 梁兄，
1: 贤弟，
2: 梁兄，你回来了。
1: 回来了，义兄把药给你采回来了。
2: 多谢梁兄了。
1: 贤弟，你客气了。
3: 你那书童今天晚上不在家，今天有玉兄要与你同床共枕，来照顾你这个俏皮的小九弟呀。
2: 梁兄，
1: 贤弟，玉兄给你熬药去。

0: 赶快把它服用下去。快喝。贤弟，愚兄有些困了，我先歇息去了，你就要抓紧休息呀。
1: 这真是留下欠思存，回绝伤他心，这究竟该如何是好呢？你别说，这个祝英台还真有点头脑，居然想到了拿铜盆作为疆界，把它放在床的中间，睡觉时二人各站一边，互不侵犯，并美其名曰是因为自己睡态不好，怕影响了梁兄长的休息。可是这个铜盆真能起到楚河汉界的作用吗？

光阴如梭，时光荏苒，转眼间三年学期将满。祝英台接到家书一封，说是家有急事，催其速回。先帝要走，梁山伯自然要亲自送上一程。于是就有了众多梁祝戏中都有的这个名段《十八相送》。而我讲的这个《十八相送》与众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那是咱河南味儿的。

下山来，前面走着梁山伯，后边跟着那个祝英台，那呀嘿，那呀呀嘿。

0: 这，哎，贤弟，莫要去了，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呐。
1: 你不去，我去。
0: 贤弟，
1: 人生。

0: 来快去。哎，这个峭壁的小旧地呀，
1: 别说

回到了故里的祝英台，在日夜盼望着一个日子，那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因为十八相送分别时，他已和梁山伯约好七月初七祝福相见。他想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向父母把话挑明，定下这门亲事。然而他等来的不是喜讯，而是一声晴天霹雳。他的父亲祝员外嫌贫爱富，攀高结贵，把女儿许给了太守之子马文才。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祝英台并未屈服，而是毅然决然地要冲破三从四德的封建桎梏，连夜去找梁山伯当面。

遭此沉重打击，梁山伯气绝身亡，祝英台被逼嫁给马文才。临上轿前，祝英台提出三个条件：一要身披重孝，二要随带灵幡，三要坟前祭拜。马文才无可奈何，一一应允。迎亲队伍行至马乡以北梁山伯墓前时，祝英台一声哀鸣，扑下轿来。

0: 逃出来你也不信呐？你要是不信，再派个人看着我，我再做一双啊，我再做一双。
1: 哎，官人不敢。
2: 乡亲们，你们看，这叫喜。
3: 你的心可逃出来了，
4: 可知道你赶的啥心了？
0: 黑心外奸，恶心。

0: 像话吗？你安的啥心呐？这不是坑八路军吗？啊？哼！胡兰子，是个知道沉出来也不一般气儿，吃饭还吊个名嘞，再宽大他一次。
1: 胡兰子，我看这样吧，咱下不为例，再叫他重做一双，看他该不该。
2: 黄鼠狼单咬病鸭子。
3: 兄弟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十二团回来了。
4: 十二团从这里经过，咱们村的几个战士也回来了。
5: 十二团回来了。
6: 小亮子，小亮子，上开车，走走走。

0: 休息，大家赶快回去看一看，马上回来，今晚要夜行军。
1: 是。
0: 石村长啊，我们练轻装下来的东西放在你们村行吗？
2: 咋不行了？东西都在哪儿？
0: 都集中在大庙上了。
2: 好，老吴，哎，走，咱们看看去。
0: 少尉，哟，跟村长看看去。
3: 是。
0: 小令，告诉奶奶，我办完了工作，马上就去。
4: 那你可去呀！
0: 我一定去。
4: 哎，张令长，你可一定去。
0: 我一定去。
4: 张令长，你可一定来呀！
0: 张
4: 令长，
0: 胡兰子，
4: 回来了，
0: 回来了，又在忙什么？
4: 军械刚收起，正要派人送上前线嘞。
0: 不要往前线送了，队伍今晚路过大乡镇，我们自己带走吧。
4: 怎么走得这么急？
0: 是急呀，胡兰子。

0: 去看看老房东，要不他就又生气了。
1: 快点。

0: 哦，是老吴啊。
1: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1: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儿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1: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1: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吴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1: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2: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嘞？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2: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是败溃吧？
1: 是啊，
0: 施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

0: 来了，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
3: 坐。
2: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奶奶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2: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给我，
2: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2: 是。请。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2: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号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胡兰子，胡兰子，哎，
0: 胖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胡兰子，
1: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哎，
2: 胖婶子，胖婶子。
0: 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1: 奶奶，你怕啥嘞？
0: 哎。

Thank you.

0: 娘，吃饭吧。胡兰子，又惹那奶奶生气了。
1: 娘，
0: 奶奶病着，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去跟奶奶好好说。

0: 生气了，给你吃饭吧。奶奶，别生气了，给你吃饭吧。
1: 娘，接住吧，孩子给你赔不是来了。
0: 奶奶，
1: 娘，
0: 奶奶，
1: 娘，木兰子，你说，奶奶这一辈子受苦受罪，我盼的是谁呀？
0: 奶奶，我知道。
1: 我疼的是谁呀？
0: 我明白，
1: 娘。

0: 胡兰子，情况紧了，狗子军到温水了。
1: 是吗？
0: 咱们朱离转移了。
1: 你听谁说嘞？
0: 区上有指示，
1: 狗子军就要打过来。
0: 怕会。
1: 玉梅姐，你赶快到区上去联系，我跟陈大伯、董爷人坚壁粮食。
2: 好，我现在就走。
1: 哎，二寡妇怎么办？
0: 二寡妇我对付，不怕。哎，胡兰子，你还有事儿？
1: 没事儿，走吧。
0: 走。

0: 问了，
1: 问了。

0: 爬着钩子出来了，
1: 我看
2: 看。篮子，
1: 四方，胡篮子，是铁库带的幻想团进村了，在北头正抓人嘞。胡篮子，快快呀！
3: 乡亲们，咱们快散吧。
1: 哎，记住刚才的话。
4: 哎，对对对，
1: 谁都说，
4: 快快快！

0: 弄光了。抓人！抓人！
1: 是！
0: 走走走！
2: 什么？
3: 呀！
2: 天普大爷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不知道是哪个坏种把我锁了半夜。
0: 金发，
4: 哎，
0: 听说你给八路军做了事儿了。
4: 老旅长，地面上熟，谁来了也免不了找上我呀。
2: 哎，多亏他把我放出来了，他跟石光远他们就是不一样。
0: 我才回来，眼下人手还不够，还要帮我的忙。
4: 哎，
0: 往后自有你的好处。大队国军马上就到，你快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走，咱给大爷准备住出去。
4: 走走走。
2: 哎呀，廷普啊，我就是烧香念佛也把你盼不回来呀、自从你走以后，算是没我过的日子了。我在这村上就连三岁小孩也敢骂我是官职分子啊。
0: 刘胡兰呢？
2: 哎呀，你就别提了，别看他是个黄毛丫头，他在这村上说句话，大人小孩没有一个不听他的。前几天他派我做了一双军鞋，说我做坏了，领着他的一帮人恨不得死吧死吧把我吃了啊。他
0: 这粮食是不是？
2: 哎呀，那还不是刘胡兰领着人藏起来了，他可恶得很啊。他
0: 实在待不下去，就给我到太原去。
2: 我跟你到太原去，说啥不在家待了，我死也死到太原。
0: 来，把这个先带上。
2: 你就是把我埋到阴角里也保不住我的命，把那家伙给我一个。
0: 给，拿上。
2: 这一回也叫他们看看二奶奶长了几只眼。廷普，你的地叫他们分了啊，房子也占了，
0: 牲口了，
2: 哎呀，都牵走了。
0: 妈的，这一次要让他们认识认识师爷的兵性。
1: 走走走
5: 走
1: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东西，你没有跑，听说你是八路军的菜粮，粮食呢？
1: 八路军运走了。
0: 胡说八道，运不了这么快，是叫俺八路藏起来了。
1: 信不过就别问我。
2: 真运走了？
3: 这是什么？
0: 不说实话，把粮间够我给你烧掉。
1: 烧也烧不出粮食啊！
0: 老东西，灭火！

0: 谁敢叫我吹起来？
1: 是。

0: 杀鸡。
1: 黄金时候我是村长。八路来了，你们煮了我的房子，分了我的土地，我的牲口也成你们的了。如今严司令长官又派我回到了温水，凡分我的一切财产必须吃多少吐多少，若能冤无归还者，我师母念其乡邻之意，不究既往。倘若缺少一件，他要吃腥可不吃素，把他们押回大乡镇往南铺。
2: 不

不拉肚子。二秋桑，你别难过，咱们。

0: 姐，你回来了。
1: 哎，
0: 咋失火了？
1: 石廷甫带着怀乡团回来了，把陈大爷、二青、严令绑到大乡镇去了，临走放了一把火。哎呀，粮食了，敌人没到之前我们就坚壁好了。玉梅姐，你联系上了吗？
0: 没有，区委已全部转移了。

0: 回来了。
1: 你看，石廷甫回来了，放火烧了仓库，把燕刘二卿还有陈大伯都绑走了。
0: 都知道了。
1: 你没碰上敌人？
0: 在敌人窝里转了两天两夜，咱们开往前方的队伍越来越多了，看来要打大仗了。徐威派我连夜回来，组织后方的党员群众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胡兰子，昨晚在大佛寺碰见敌人一个营，张连长带了一个连，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张连长也负伤了
1: 啊，
0: 我把他带回来了。
1: 哎呀，那就留到俺家吧。
2: 不，还是留在我家吧。
1: 胡兰子，
2: 李梅姐，你快跟我娘说一声，去吧，快去，快去，快去。
0: 胡兰子，走，咱们看看去。
1: 走。
0: 嘿，
3: 我，
0: 哦。是你呀，
3: 光远，
0: 我正要找你。
3: 光远，大象狗子军出动了，北面的狗子军也下来了，才好得快点安排呀。
0: 好，你怎么样？
3: 石廷甫让我干老差事，我应承下来了，帮区的三个人可以想法救回来。
0: 好。胡兰子，你金方大爷是党内没有公开的老同志，以后你们两个可以直接联系。
3: 胡兰子，
1: 金方同志，想不到你。
3: 胡兰子，上元六你家有事找我，顶过这一阵儿，马上再找个严实地方啊！
1: 哎，
0: 他们来了，你快去应付。
3: 哎，
0: 胡兰子，咱们走。
1: 走。
3: 胡兰子，千万要沉住气啊！

0: 是你呀，农会主任呐，你不是到前线去考验了吗？
1: 哎呀，我越看形势越严重啊！哎呀，你给他弄了个这家伙，
0: 咋？不行我呢？幻想团长石廷甫大爷发给我的
1: 啊，他回来了？
0: 咋？你不欢迎？
2: 嗯，
0: 哼，我告诉你。燕刘二卿还有你们那蔡亮主任刚当到大县，廷甫大爷说了，你们供他的臣吃多少吐多少，念其乡邻之意，既往不咎，可要是少一样，哼哼，他吃腥可不吃素。你打算怎么办？
1: 那胡兰子呢？
0: 毛丫头，这一回老娘要查查她头上长几根头发。嗯，怎么不说话呀？是让廷甫大爷来请你呀，还是你去见他？
1: 哎呀，我再也不敢进你的门了。
0: 那你去哪儿？
1: 我去我二舅家去。
0: 不敢进我的门了，怕民兵逮住你。哼，往后用着你奶奶抗一声。
1: 哎呀，我的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娘，你就别搁这儿瞎倒腾啊，赶快把胡兰子找回来去。
1: 哎，我就去。
0: 哎，二兰子，快开门去。
1: 爹妹，啥事儿？
0: 胡兰子，这陈更半夜嘞，你又上哪儿去了？
2: 奶奶，是玉妹姐。
0: 哦，是玉妹啊。玉妹，胡兰子来。哎呦，他又跟你说点啥？
1: 娘。要带个八路军的上院到咱家来，
0: 啥？
1: 一个挂彩的同志到咱家来避一避。
0: 哎呀，你都答应他了？
1: 哎

哎呀，胡兰子啊！

0: 胡烂子，要逼死你奶奶呀！
1: 胡烂子，
2: 张连长，
1: 还是让我走吧，别连累你们全家呀。
2: 好，我带你走。胡烂子，你疯了，那可不行啊，张连长。
3: 姐姐，不好了，狗子军来了！
1: 快，别连累你们全家，我出去。
0: 哎呀，你往哪儿走啊？
2: 娘，
4: 快点，
2: 他也藏不住了。哦，娘，咱把他当成白鬼吧。
1: 哎呀，恁都疯了，这要是查出来可不得
2: 呀。
3: 哎呀，奶奶，咱一家人性命全在你手里，我只求你别出手不容易。
5: 把八路军叫出来。
2: 哎呀，老总，这哪来的八路军呢？
5: 没有八路军为啥不开门？
2: 这不是给你开了吗？
5: 他妈的，没有八路军，没有八路军。哎，还有了吗？你什么人？
6: 是八路，
2: 是病人。
5: 把手伸出来。
2: 不用怕，把手伸出来，让老总看看。
5: 不是庄稼人，
2: 是耍手艺嘞，
3: 是个做买卖嘞。
5: 在哪儿做买卖？什么字号？
2: 没字号还行，在太原城外西南门天成香铺。
5: 您是太原人，有没有这家铺子？
7: 西南门外
5: 啊，有，有。叫什么名字？是你什么人？
2: 他叫白奎，住在城子村，是我女婿，他男人。
5: 不对，他哪像当了媳妇的？
2: 是啊，还差三个月没过门嘞。他在家里生病没人管，我就把他接来了。
5: 啊，咱们走吧。
7: 哎，班长，我看着不让他家女婿。哦，咱去看。
5: 进来。
8: 干什么？要杀杀我？
5: 他是你什么人？
8: 我男人。
5: 你男人做什么？
8: 相互做营生。
5: 在什么地方？
8: 太新的门。
5: 叫什么名字？
8: 白奎。
5: 你婆家在哪里？
8: 城子村。
5: 不对，你不是说话跳了你？
0: 哎，老总，
5: 你说他是谁？
0: 老总，
5: 他是谁？是八路军。
0: 不，
5: 是谁？
7: 兄弟，快说。
0: 不是外人，是我孙女女婿。
5: 孙女女婿？
0: 咋了？那查户口了？
5: 什么查户口的？老东西，你不是说我跳了你？
0: 老总，给你。
5: 拿他当小夫家。
0: 你没看他有病吗？
5: 哎呀，不是，什么有病啊？有病人去。
0: 哎，咋了？那要他的命了？我老婆子替他去。
9: 哎呀，两位弟兄原来在这儿。
7: 哎，来，抽会烟。来，
5: 不是
10: 办公室了？
9: 是，我是旅长。
5: 啊，这是他家的女婿。
9: 啊，哎呀，这女婿好有家。
5: 那好。拿他当小夫去。
7: 哎呀，算了
5: 。
7: 哎呀，
9: 不是，还有病他去了。
5: 哎，哪有什么干你的事儿
9: 啊？快去。他家实在没有事儿，家底儿穷，一人半

0: 是人，快吃吧。
1: 好。胡兰子，我在这儿养伤，给你们带来了多少麻烦呢？伤快好了，我真想回部队去。
0: 到处是岗哨炮楼，伤又没全好，你走了大家也不放心呢。
1: 敌人还没有回据点？
0: 没有，今天大乡镇又杀死两个人，把人头挂在炮楼边的大树上。
1: 什么人？
0: 群众。
1: 胡兰子，我真想一步跑回部队，拿起枪把敌人杀他几个，崩他几个。胡兰子，

0: 看你还能穿几天。
1: 金花大爷，
0: 胡兰子，
1: 是你呀？狗子军会跑路了，
0: 回去了。胡兰子，取上通知，明天晚上派两个民兵把张连长送走。
1: 哎呀，他早就想走了。张连，
0: 这孩子。胡兰子啊，还有个好事嘞，你和玉梅也走。
1: 我？
0: 嗯，
1: 我不走。这，
0: 胡兰同志，上级叫你走，不是叫你去避难嘞，到西山受回训，返工回来，好多担负点工作呀。
1: 存下的粮食谁照管？
0: 西山队伍缺粮，明天一块运走。光远，光远有指示，咱们这人手不够，拿着到东庄要些人。
1: 好，我去吧。
0: 你得在村里起粮食，叫老吴去吧。
1: 老吴？
0: 嗯，
1: 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0: 一回来都去找我了，见了我哭了鼻子一把泪一把，说满想到前线接受考验，看好肚子疼，只好回来了，还说要求考验自己。我看就让他去吧。
1: 金方大爷，俺们都走了，村里可剩你一个了。
0: 哪止一个，几百口子了嘛。
1: 那你可要
0: 放心，胡兰子。

0: 胡兰子，快领张连长回去暖和暖和吧。啊，
1: 哎，
0: 哎，胡兰子，石天通那小子叫我给二寡妇查访谁家藏了伤员，对二寡妇可得留意呀。啊，我走了。
2: 汾河水来绿崖山，

0: 全好啊。
1: 奶奶你看，
2: 哎，
3: 这不是很好吗？哎，
0: 快坐下。
1: 奶奶，我住在家叫你们都受惊了，你也没有少替我操心呐。我走了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有到前方把敌人多杀几个多砍几个，叫你老早日过上好日子。

0: 赶回去准备准备了，等送走赵连长，咱俩也走啊。
1: 好。
0: 哎，张连长，路上小心点儿。
2: 放心。
3: 哎，孩子啊，万一路上碰上了敌人，可咋办呢？
2: 奶奶，不要紧。卖那个死家伙的时候，金房大爷把他的衣服扒下来了。等一会儿一上路，我就穿上他。万一碰上敌人，我就装成他们的人穿过去。
0: 姐姐，不好了！大象来了，幻象团两个人去村公所了。白兰子，快插上姐妹去。
2: 奇怪，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0: 走，咱们还是避一避好。
4: 二寡妇，你俩家干啥？
0: 二寡妇，奶奶，快进去，快快。

0: 咋不唱个解放歌啊？倒哼开古曲儿了。
1: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没做过好吃马。
0: 你奶奶在家了没有？
2: 奶奶，
3: 啥事儿啊？
0: 老奶奶，
4: 看身子啊。

0: 身子，坐哈坐。
1: 哟，老奶奶，天都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觉啊？
0: 那你不是也没有睡觉啊？
1: 哼，老奶奶，我有个事儿，走到里屋跟你说说。
0: 太婶子，太婶子，再这儿说，再这儿说。
1: 哟，这么晚了，还没有吃饭呢？是请客呀，是送客呀？二把手，你要干什么？咋？怕我偷了你？哎呀，哎，我的枪呢？哎呦，飞！
2: 二寡妇，
1: 哎哎，快抓！哎，啊，是你呀，村长，胡兰大妹子，老奶奶，我错了，再宽大我一回吧。
2: 你走吧。
1: 哎哎哎，好好。哎，公园，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呐？
2: 他跑不了。
0: 光远，我去给你弄饭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听到？啊？啊这样打扮好，道路上可以回顾。今天派两个民兵护送你，万一碰上敌人，你就说是抓来的两个小夫。张连长，快走吧。
3: 好。胡兰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们全家。奶奶，大娘，我要走了。
0: 哎，这面都和上了，走也得吃顿饭，带点干粮啊。
3: 奶奶，趁天黑俺好赶路，不能再晚了。
0: 那，哎，路上小心点儿。
3: 哎。

0: 胡兰子，
1: 陈大白，
0: 石老五还没回来，
1: 还没有嘞。
0: 哎呀，万一误了事，
1: 万一误了事，可要保命处存粮食再藏起来。
0: 哎，
2: 胡兰子，再等恐怕就走不了了。
1: 你呀、啊，石老五不回来，这一半粮食也运不走啊。
3: 胡兰子，哎、
4: 不好了，胡兰子，
1: 怎么了？
4: 大县狗子军出动了。
1: 啊，官叔知道吗？
4: 我跟他说了。
1: 哎呀，石老五还不回来。
4: 哎呀，就是他出了问题，到东庄给怀乡团抓住了，三排两位一下回就啥都说出来了。
1: 嘿，
4: 哎呀，胡兰子，你到哪儿去？
1: 是的，剩下粮食去。
4: 不行，你快走，粮食我收拾。
1: 不，你不能暴露。
4: 你不能管。胡兰子，狗子军来的很多，村长叫你马上出村。
1: 好，就走。
4: 快走，
1: 快走，
4: 快

0: 娘，敌人包围了。
1: 啊！
0: 奶奶，娘，粮食又藏完了，在敌人面前什么也不能说。
1: 哎，快走，快走，快走！
2: 刘胡兰呢？
0: 他不在家。
2: 请出来吧，
3: 把他捆起来。
4: 走。
5: 在家，果真在家，这就是方圆闻名的刘胡兰。刘胡兰，
3: 小毛丫头，能办这么大的事，把他捆了。
4: 好，
0: 我自己会走。

0: 还是不说？
1: 还是不说？
0: 还是不说？

0: 张太培员，倘若把他炸了，粮食哪里去要？
1: 嗯，
0: 伤员何处去追
1: 啊？
0: 这危害最深的共产党组织又从何查找啊？
1: 那我能比他贵的磕头？
0: 张太培员，这丫头秉性刚烈，不必是老，软弱无能，可以皮肉之心征服。你我需用些心机方能奏效啊！
1: 哼，奏效奏效，啥时候才能奏效？
0: 张先生，请押下护卫，听师母安排。
1: 好，我也长长见识。
0: 带领胡兰。
2: 是，
3: 带领胡兰。

0: 无论如何你我同居一村，今日你出了事，我岂能袖手旁观？
1: 胡兰子，是大是小担在我一人身上，你就说了吧。啊，
0: 哎，年幼无知啊，眼下国军兵强马壮，势如水满平川，共产党八路军早已逃之夭夭喽。你一人在此吃苦受罪，谁来问一声啊？啊，胡兰子。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当为情，我求。

前灯一亮，总没个女人拉过手，没尝过爱的滋味是啥感觉，是啥心情，这几年日子好转。

0: 娘，告诉光远叔，告诉解放军，这个仇一定要报。孩子，娘，
1: 商量好了没有？
0: 娘，我走了。

0: 准备大刀。谁说他是好人呢？
1: 我说，我说他是好人。
2: 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就是好人。
0: 老家伙，你再说，他是好人是坏人？
1: 他
0: 怎么样？
1: 是好人。

0: 是好人，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
1: 你再说他是好人，我毙了你！
0: 毙了我！你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点到黑白。你们是秃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哎，啊！
2: 不许杀他！
3: 脱开了！啊！共产党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1: 你们处处向着共产党，都拿棍子打他，谁不打谁就是共产党，我就先打了。叫你打，我喊一二三，不打就先挑了你，把棍子给他，分分起老。
4: 是，哎，打打，哎，
2: 一。妹妹，你打吧，我妹妹，你打吧。
3: 二，挑子，
2: 放开他，我说。
5: 哎，我早就说了嘛，何必等到现在呢？这不人都在这儿，快认认，谁是共产党，谁家藏了粮食啊？
2: 乡亲们，你们放心吧，矮篮子，你哭啥嘞？别哭，这是咱娘送给我的两件东西，姐姐用不着了，你留着吧。穷大胆了，矮篮子，记住，是谁杀死了姐姐，是谁杀死了叔叔大爷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脱开了。

0: 问想今日这姑苏城为何如此的热闹？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乃是三月三五秋迎春大会。

0: 让我还那个小孩嘞，那我咋给他说话呀？这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脸啊还怪大的，让俺摸一把吧。
1: 你这个小妮儿摸脸干啥？
0: 俺这里呀有这个规矩，是先摸脸然后才能说话嘞。
1: 那你摸了什么话要说？
0: 小孩你上俺家咱去玩去吧。
1: 去你家
0: 啊？那就在那儿。
1: 我不去，我要念书。
0: 俺家呀有好多好吃嘞。
1: 俺不吃。
0: 还有好多好玩嘞。
1: 有啥好玩嘞？
0: 嗯，那俺家呀有一只老花猫，抱了一窝嘞小花猫，那可好玩了。
1: 真的吗？
0: 啊，
1: 给我一只吧。
0: 那还得给俺家夫人说说。
1: 你可别哄我。
0: 我不哄你，咱走吧。
1: 走
0: 走吧。
2: 匆匆。

0: 夫人，他来了，小孩，这是俺家夫人。
1: 大婶子，我给你做个揖，磕个大尾巴的头吧。
2: 不用，春香与他看住。
0: 是。
2: 这一晚通，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怀抱是书，往哪里前往？
1: 我父叫苏坤，乃四品皇堂，我名苏宝玉，怀抱诗书，前往医学攻书。
2: 哦，你父既是四品皇堂，难道说与你请不起先生，立不起家眷吗？
1: 大婶子，我到医学攻书是为了同时会友，开阔眼界。
2: 哎呀呀，好聪明的顽童啊！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
1: 大婶子，你有啥话请说吧。
2: 你看我发子无后，我有心收你为干。哎，说什么干子，全当我的亲生儿子看待，你看可好？
1: 叫我给你当干儿子？
2: 嗯，
1: 这
0: 小孩认下吧，认下以后要啥有啥。
1: 那好啊，你就是母亲，转上受孩儿一拜。

0: 亲，这个衣服我穿不起来呀。
1: 儿啊，这乃是件绣彩蓝衫，当初为娘做了两件，你父出门游玩，穿走一件，夹撇这件，尚未着身，今日送与我儿，只不过是图个吉利，欲报个喜讯罢了。
0: 如此多谢母亲啊！我该上学去了。
1: 春香，送你家少爷
0: 啊。

见阑珊在我身边整整16年了，如今苏州大旱，老婆我度日无忧，我只得把他变卖几文铜钱为我度日所用啊。哎，你要衣裳吗？双竹巷张夫人素日细劳廉贫，我不免以卖衣为名求他周济周济也就是了。

0: 睡咬衣裳，睡咬衣裳嘞。
1: 王大娘，
0: 咬衣裳。
1: 王大娘，
0: 哦，女儿是你呀。
1: 王大娘，你在这叫啥了呀？
0: 我来买衣裳，你要不要？
1: 王大娘，
0: 哎，
1: 这件衣裳你是从何而来呀？
0: 哎呀，说来话长，你要不要？
1: 我家夫人或许要这件衣裳有用，
0: 哦，
1: 你且随我来吧。
0: 好好，
1: 夫人，
0: 见过张夫人。
2: 春香，这件衣服是从何而来？
1: 夫人，我看王大娘在大街叫卖烂衫，这件烂衫和宝玉少爷穿走的那件一模一样，我故此生疑。
2: 王桑氏，这件衣服可是你家之物？
0: 哎，是俺家了。
2: 你家可有什么功名吗？
0: 没有。
2: 哦，既无功名，哪来的这件烂衫呐？
0: 哦，这哦哦，我想起来了。俺那当家的在世的时候啊，一进村儿，就是这样，哐哐哐哐哐哐，先敲上几声锣。
1: 王大娘，那是干啥哩呀？
0: 那是换糖人嘞，这件衣服是俺换糖人换来的。
2: 哦，王桑氏，
0: 哎，
2: 你看我平日待你如何？
0: 哎，那是没说的了。
2: 那你就不该瞒哄与我呀。
1: 王大娘，你快说实话吧，再不说实话俺家夫人可要生气了。
0: 说实话，说实话。哎，张夫人，实不瞒你，这件衣服是16年前桃花庵中陈苗山师傅他给我嘞。
2: 桃花庵怎么会有这件烂衫？
0: 我也不知道。
2: 哦，王桑氏，这件衣服留下你要多少银钱？
0: 任凭张夫人你的赏赐了。
2: 春香，赐他斗米斗面1两纹银。
0: 哎呦，谢谢张夫人，谢谢夫人。
2: 王桑氏，
0: 哎，
2: 今日我有心劳累于你，去到桃花庵内。
0: 桃花庵，
2: 嗯，
0: 干啥？
2: 你小玉陈师傅，命他佛殿打扫干净，免留闲人，就说我张才之妻，掌门斗士，前去讲香，可曾记下？
0: 记下了，老身这就前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说是那九军鲁相公，相交代，可就是此人，我有心上前去把他拦。

0: 问萧师傅，俺女师徒几人？
1: 师徒二人。
0: 怎不见尊师往哪里去了？
1: 天早不幸，师父先逝了。
0: 哦，尊师去世，偏你一人在此案内固守，叫你多受骨气了啊！
1: 也是我，命该如此。
0: 啊，萧师傅，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吗？
1: 善主有话请讲。
0: 我有心与你结拜仁义姐妹，你看可好？
1: 慢来，慢来，你在哪部天堂？我在那部汉寨，不敢呐，不敢。
0: 哎，我这里话一讲出，如同穷铜破水，好破难收。你那里执意不从？哎呀呀，这乃是惭愧呀，惭愧呀。
1: 善主不必如此，我这里斗胆从下了。
0: 哦，怎么你从下了？
1: 从下了。
0: 你我各论年庚上来。
1: 小你32岁。
0: 奴36冬。哦，你我就少结老妹了吧。
1: 哎，坏事大者当大，小者该小。
0: 哦，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姐姐不是被我给斩去了吗？
1: 那是自然。
0: 哦，妹妹，姐姐在家也是独自一人，我有心请你随我到双柱巷内游走游走，散散心。妹妹，你看可好啊？
1: 姐姐，妹妹乃出家之人，被人看见，观之不雅，只怕识不得。
0: 哎，不妨事，妹妹坐在轿内，妹妹观见外人，外人看不见妹妹，也就是了。
1: 这，
0: 妹妹，你就随我来吧。

0: 太了了。
1: 天热爱好像在做梦，是真是假分不清，我找着大腿使劲拧，
2: 哎呦我疼我疼，
1: 火烧火燎钻心疼。
3: 妹妹你看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宰相之人好啊？
4: 自然是你们宰相之人好。
3: 哦，叫姐姐看来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4: 出家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3: 哦，就比妹妹你来吧，头顶六里瓦，聚财八方砖，吃的四方饭，花的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4: 哎，还是你们宰相之人好。
3: 宰相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4: 就比姐姐你来吧，一马跑不出的天地，一箭射不透的楼房，反倒张口一道伸手，岂不是姐姐你的自在轻浮么？
3: 你看我这宦官家业么，我身无有主了。妹妹，姐姐有句话讲出，你可不要烦恼啊。
4: 姐姐有话请讲。
3: 妹妹，你在那桃花庵中吃斋念佛，一早二晚，那你可想？
4: 想什么？
5: 可想永久吗？
4: 我不会永久。
3: 妹妹，你在庵中一早二晚，你可想？
4: 想什么？
3: 想叫俺这再续的男儿不想啊。
4: 姐姐，妹妹年轻，你把我轰到你府，就是这样耍笑于我，难道这就是你待客之道吗？
5: 哎，那你说过不闹，你怎么闹了？
3: 这闹了好啊。妹妹，姐姐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闹了吗？
4: 我闹的什么？
3: 妹妹呀。

0: 这可是你暗中之物。
1: 不是的，
0: 可是你把他教育往丧事。
1: 我这阑珊是我当初给相公做的，总共做了两件，我那宝玉儿子穿走一件，这一件是我相公随身穿的，他为何落入你手？
2: 那是张
1: 张什么
2: 张？

0: 妃你与那张才生有一夫之子吗？
1: 倒也生下一

0: 姐姐，咱那儿子虽不是你的亲生，也是掌门骨血，还望姐姐招他回来，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纵死也瞑目了。
1: 我一定要召他回来。

本乃是人，病有缺将有少，

0: 哎，平年文武臣如云似雨，王有难神难解救为妻。
1: 夫人，王大娘来了。
2: 哎，见过夫人。
3: 王丧事16年前，陈师傅教育你那小小婴儿，你将他发落何处
2: 啊？
1: 王山主，那个婴儿乃是掌门之后，他如今何在？
2: 咦，那你都啥都说了，那我还藏着掖着干啥呀？说，是不瞒你，16年前，陈师傅交给我那个小婴儿啊，我把他给送人了。
3: 哦，你送于何人了？
2: 送于本城苏大老爷啦。
3: 哦，苏老爷跟前有几个儿子？
2: 就那一个，还是我送给他嘞。
1: 夫人，那不是咱家宝玉少爷吗？下回他来了，咱就留住他，不让他走了。
2: 傻丫头，人家孩子脸上有没有刻着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3: 他是我掌门的骨血，我岂能白白送与他人不成吗？
2: 要想要孩子啊，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明天咱三个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也得把他要回来。
3: 王丧事，明日到在苏府，你还要做个证人。
2: 好，
3: 那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够你用的。
2: 哎呀，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4: 报喜喽！报喜喽！报喜喽！
2: 哎，恁这是干啥的呀？
4: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儿子进京赶考，得中状元，我等前去报喜。
2: 得中了？哎呦，好快呀！我得报喜，我得报喜呀！
1: 二夫人，请用茶。
2: 夫人，接喜喜到。
3: 喜从何来？
2: 苏大老爷带领宝玉少爷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了。
3: 啊，此事当真？
2: 那当然了，送信的人都到苏府去报喜了。
3: 啊，妹妹，咱那宝玉儿子得中，你喜也不喜？
1: 那是大家之喜。

0: 么我清楚，
1: 坐坐坐啊。张启木，快请上，受咱那宝玉儿子大礼参拜。
0: 免了吧，
1: 免不得。儿啊，多给你干馍磕几个。
2: 是。
1: 哦，张启木，这是
0: 他，乃是你家二启木妹妹。快与苏秦母见礼。
3: 见过苏秦母。
1: 二秦母，哦，儿啊，拜见二干母。
2: 是，拜见干母。
1: 哎呦，看看那二秦母，见宝玉儿子中了状元，高兴了眼泪都流出来了啊！
0: 咱那宝玉儿子金榜题名，可喜可贺，
1: 大家同喜，大家同喜！咱那宝玉儿子得中头名状元，今日我府吕北小宴，宴请各位亲朋，恁俩可一定得去。
0: 多谢秦母，我一定前去。
1: 张秦母，天色不早，那我们就。
0: 我还有话要讲。
1: 张启木，有话请讲。
0: 非为别事，只为咱那状元儿子身世不明。
1: 何为身世不明？
0: 哦，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苏门的养子。
1: 拉你的刀吧！苏州城千家万户，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他是俺苏门的亲生，在那丈夫衙门即姓。你胡说的什么呀？
0: 是你的亲生，可有证人吗？
1: 哎呦，这谁家养儿育女，还东庙上撞钟，西庙上擂鼓？我生了，我养了，那是个八个证人不成？
0: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1: 何人为证？
0: 王三。是，
1: 哎呀，我的嘚儿啊！什么王丧事、丧王事，我就没听说过。家园
4: 在，
1: 大轿回府。
0: 苏启木，妈，
1: 咋？鸡鸭不吃，还饿上了？
0: 苏启木，难道说你身为高明夫人，你就不讲理了吗？
2: 干母，
1: 你说话里点，儿啊，跟娘走。
0: 苏启木，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命论堂上变个青红皂白。
1: 哎呦，想打官司呀？俺家开的就是官司铺，大官小官拧拧官我都见过。儿啊，跟娘走。
3: 苏启木，姐姐，
5: 王大娘。
6: 哎，
5: 王大娘。
6: 哎，咋了，小儿？
5: 大夫人、二夫人都去命论堂争小少爷去了。你是证人，你也得去啊。
6: 人家是争少爷，都是为儿为女，我有没有儿，我才不去嘞。
5: 哎，你想要个儿，
6: 嗯，
5: 是不是啊？那巧了，你没儿，我也没娘，老干娘在上，少儿一拜。
6: 哎呀，我的儿嘞！我这半辈子没有谁叫我一声娘啊。今儿个你这一声娘叫的我呀，哎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花了一样。
5: 娘，
6: 哎，
5: 娘，
6: 哎，娘，这就去给你做证人。
5: 那咱走吧，
6: 走吧，
5: 走，
6: 走，
5: 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啊，张秦穆，我命你那苏秦穆带领咱那宝玉儿子前去拜望与你。怎么，你们争吵了么？
1: 啊，今日争吵非为别事。
0: 为了何事啊？
1: 只为咱那状元儿子身世于不明。
0: 怎样的身世不明啊？
1: 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苏门的养子。
0: 哎，张秦穆戏言了，分明是我苏门的亲生，你掌门的命令，你口讲此话，未免笑谈了我。
1: 既是你的亲生，可有何人为证？
0: 哎呀呀呀，越发的不像话了。这谁家生儿育女，难道还要找几个证人不成吗？
1: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0: 何人为证？
1: 王桑氏。
0: 王桑氏？哎，我不认识什么王桑氏，把他换了进来，我们同审同问。
1: 此人就在门外。
0: 来。
2: 在。
0: 还王桑氏进来。
3: 是。王桑氏何在？
4: 老干娘，
1: 哎，
4: 叫你来。这回呀，吃香的喝辣的全看你的了。
1: 放心吧，上去一口就咬住他。
3: 王桑氏，随我来。
5: 见过夫人。
1: 见过苏老爷。
5: 见过苏老爷。
0: 你就是王桑氏？
5: 是我老婆子啦。
0: 你好高的手啊。
5: 哎，我这是搬梯子上庙，高手高手，你老人家才是那高手嘞。
0: 王桑氏，今叫你前来是为你状元爷的身世，他是我苏门的亲生，在他张家雅名极姓。王桑氏，你要斟酌仔细，好好的讲啊。
1: 哎，苏老爷，你身为四品皇堂，问官司就是这样的问法吗？
0: 你要我怎样的问法呀？
1: 你问的不公。
0: 我问的不公？那你问。
1: 我就要问王桑氏，
5: 哎，
1: 你家状元爷是谁家所生，谁家所养？你要从事将来。
5: 是，苏老爷，别生气，张夫人，你别着急。提起状元爷的身世啊，把我老婆子好有一比，好比那瞎子栽柳树，再没有我摸根儿了。状元爷本是掌门的骨血，
0: 什么
5: 苏门的养子，
0: 真
5: 16年前在大街我亲自送。

0: 给你嘞。
1: 你胡说些什么呀？这
2: 老奴才不会说话。贾元
3: 在，
2: 吊起来给我打。
3: 是，
4: 慢着，你干啥？哼，你在苏府不过是串个信儿、看个门、打个灯笼、送个人，没事扫扫瓜子皮儿。你打，你手打，你蹲打，你蹬打，小鸡下蛋你打个打，打饭摔老盆也轮不着你，还有我嘞。
0: 小
3: 娘，
0: 过来。你为啥打我？
3: 我打你个老东西不会说话。
0: 我咋不会说话呀？
3: 你咋不说庄严爷是俺苏家的？
0: 哦，我要说庄严爷是恁苏府的，你就不打我了？
3: 不打了。
0: 哼，为人呢、啊、都要凭个良心。
4: 嗯，
0: 我要是昧着良心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4: 你
0: 愿意吗？ 你愿意吗？
4: 娘，走
0: 走。
5: 苏老爷，这清真了吧？
1: 清真的什么？分明你与那王丧氏乃一郡人士，白帝把话讲在一处，想和我的儿子，怕是不能。
5: 苏老爷，我患有一物为证。
1: 何物为证？
5: 阑珊为证。
1: 区区阑珊不能为凭。
5: 这
6: 姐姐，阑珊上还有妹妹留的十句为证，在哪里？在这里。
5: 苏老爷，这阑珊上的十句，难道说是谁家都有的吗？
1: 待我看来。妙善提示泪汪汪，双竹巷内有家乡。桃花庵中生下你，庵堂寺内难隐藏。张才本是儿嫡父，妙善本是儿嫡娘，待等我儿长成后，桃花庵中认亲娘。
2: 张切莫，这几句诗谁不会写呀？就凭这也想讹我这状元儿子，你如何的能啊你？
5: 这
6: 我的儿子患有凭证
2: 哟。我明白了，这都是张亲母请来来要来来，能说来回道来。哼，苏太太今天我要会会他。
5: 姐姐不要害怕，与他直对。
6: 你说是你的儿子，你可患有什么凭证？
2: 你有何凭证？
6: 我儿有胎记为证。
2: 我儿也有胎记为证。
6: 你儿在何处？
2: 你儿在何处？
6: 我儿在手上。
2: 我也在手上。
6: 你儿在哪手？
2: 不在左手，在右手。
6: 我儿在左手，左手手腕之上有朱砂胎记为

0: 掌门之后，东儿还是苏梅的儿啦。王丧事做证件，并非虚晃。
1: 我所谓的。

0: 哎，你我人生免不熟，哪来的利剑呢？
1: 有道是，术借国为用。

0: 好一个礼义为先呐、啊！我这里有礼相还了。
1: 嗯，请问巧哥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
0: 哎，我在这山中打柴，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你看你这样打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1: 巧哥，你是问我吗？
0: 我不是问你，干么是问我吗？
1: 那你就请起。

0: 气精，你本是好人家女，怎能嫁给我这一穷人？倘若是你爹娘知道了，千金的担子谁担成？
1: 我担成。
0: 焦大姐，你不要这样哩，快快让我回家门。
1: 秋哥呀，秋哥说话太谦让，我有言语听端详。倘若是我爹娘知道了，千金担子我承担。
2: 是晕。

0: 去做个家营员，瞒过瞒过大姐下山呢。回头我把大姐论这桩，这桩事情我应允。大姐，这桩事情我应允了，就是，只是你回来在这里等我一下。
1: 哎，还要等什么呀？
0: 等我回去跟我娘说一下，要是愿意的话，我好来接你；要是不肯的话，
1: 要是不肯怎么样啊？
0: 不肯那都算了吧。
1: 你怎么讲？
0: 我想不肯也来接你，这总要来吧。
1: 嗯，男子一言既出，
0: 如钉豆腐。
1: 哎，如同钉铁。
0: 如钉铁，就依你如钉铁。
1: 那你可来呀？
0: 来呀！
1: 你可一定要来呀！
0: 一定要来呀！
1: 你可来呀！
0: 来呀！

之喜。

六。

0: 你不是要辨识官，为啥走得这样快？
1: 哦，你从大道走，我从小道追，这怎么不快呀？
0: 追来干啥呀？
1: 还不是跟你成亲的事儿吗？
0: 哎，搞了半天了，还是要好好成亲呢。
1: 是的。
0: 你这个人真有味儿，为什么不嫁个富豪人家子弟，偏要嫁给我这个看桥的？真古怪。
1: 哎，这有什么古怪呀？我愿嫁谁就嫁谁，这还不由得我吗？
0: 可惜我穷啊。
1: 我就是喜欢你穷，又忠厚又老成。
0: 哦，

0: 这是你得应用三件大事方能成亲呐、
1: 啊。哪三件大事？快讲第一件。
0: 我是个看巧的，你是晓得。既然说嫁给我，就不能说家寒家寒穿衣吃饭，更要干活才行啊。
1: 那是自然。快讲第二件。
0: 我家有一母亲眼睛看不见，要你早晚侍奉，你可愿意吗？
1: 嗯，侍奉尊长理所当然，哪有不愿意。快讲第三件。
0: 哦，第三件。我是靠看巧吃饭，家中要是缺一少儿，你可不能满三元四了。哎，你要得先拿定主意。
1: 嗯，你讲的三件事我渐渐一从。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哟。照你这样说来，我这个老婆不算逃定了吗？哎呀，没有媒证啊。
1: 啊，巧哥你来看，就与60位媒
0: 擅作证。
1: 好，我们一同拜供。

0: 哥带路啊。
1: 往哪里去啊？
0: 一同回家呀。
1: 哎，还是让我回去跟我娘说一下，好来接你吧。
0: 哎，夫妻之间用不着这些。
1: 真的不用吗？
0: 真的。
1: 好，那我们回去。
0: 女孩哥
1: 啊，
0: 刚才你是几人上山呢？
1: 刚才我孤孤单单，我和钱的。
0: 那么现在呢？
1: 现在与大姐配成一对，快快乐乐。
0: 李孩哥
1: 啊，
0: 你看我们二人配成一对夫妻，可像不？
1: 天生一对，那还用说呀。
0: 我把咱们二人好酒一比，
1: 比些什么？
0: 那你就请听。

呀？嗯，我的妻呀！啊。

0: 上，你比他强十分。
1: 我的胡大姐，
0: 我的刘福姐，
1: 你随我往前走啊，
0: 你带路穿

0: 这里八大姐也有一笔。
1: 刘二哥，
0: 嗯，
1: 我的福
0: 啊，
1: 你把我比何人？
0: 我把你比织女，不差吧宝贝？
1: 那俺可比不上啊，
0: 你比他生是非。
1: 刘二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了。
1: 我唱诗番，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好。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岂不发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

0: 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我们节目播出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呢，我和患者朋友们一起学习眼病知识，一起交流治病心得。大家呢，不仅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同时呢，也了解了眼病治疗领域最新的发展状况。很多眼病患者找到了眼病康复的信心，也真正获得了眼健康。很多朋友感谢我，给我打电话，给我邮寄家乡的特产。其实啊，大家真的啊，不用这么客气。作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帮助大家应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获得眼健康，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也愿意啊，把眼科领域所有好的治疗方法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呀都能看得起眼病，看得好眼病，从此啊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
2: 胡老师，我们的新老朋友对您都很信服哈，也都知道您在眼科治疗领域的造诣是非常高，而且呀，您提出的内外同治的眼病治疗方式，独特的组合，显著的效果，也得到了广大眼病患者的高度认可，数以万计的朋友们也因此受益啊。
4: 主持人过奖了，我非常的幸运，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得到了玉奴斯老师的真传，成为了维吾尔民族医学的推广人。我就立志啊，要把维吾尔民族的独特的治眼奇方发扬光大，让它造福广大眼病患者。特别是啊，近些年中老年的眼病的问题越发的凸显出来了。在我们国家，眼病的人群基数非常的庞大，统计在册的确诊的眼病患者就有 1.1 亿啊，而且几乎啊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要知道，我们国家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大约总数将近3亿，就是说呀，目前有 30% 多的中老年人都患有不同类型的眼病，这个数字啊真的是触目惊心啊。那 那这

0: 1.1 亿的眼病人群背后，可能呢就是 1.1 亿个家庭。那么眼病就可能影响到3到4亿人的家庭生活，让无数的家庭背负着眼病造成的3座大山。我们国家的眼病人群除了基数大以外，另一方面呢，对于慢性眼病的治疗一直以来呢都是世界眼科医学界的难题。那么有效控制率包括治愈率，说实话其实啊在当时都是非常低的。别说几十年前了，就说近几年吧，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公布了一组数据，在我们国家呢有接近2500万因为眼病致盲的患者。那这些人致盲的原因，排在前五位的眼病分别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角膜疾病以及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说呢 ,1.1 个亿的眼病患者当中，最终走向失明的占了将近1/4。那么剩下的人正走在通往失明的道路上。更多的中老年人甚至年轻人正在成为致盲性的眼病的后备军。而且呢，我所说的这些绝对啊不是危言耸听。直到现在，眼病极低的治疗率、超高的致盲率也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国家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让患者的余生在黑暗里度过。感觉啊，每一分每一秒啊都是在煎熬啊。正是因为我们非常理解眼病患者的痛苦，知道他们不堪3座大山的重压，所以说呀，才有了我立志研发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以除障泽海府方为核心的基础上，给眼病患者配合上内服外治的一系列的方法。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的康复眼病，远离失明的危机。
1: 没错，胡老师每天都在节目里啊，为我们眼病患者朋友是耐心的讲解眼病知识，让大家学习到正确的治眼方法，从而在眼病治疗的过程中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告别眼病反复发作和视力持续下降，获得真正的眼健康。那胡老师，您认为现在大家对于眼病治疗的最大的认识误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啊，现在眼病患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发病早期对眼病的重视程度不够，不及时就医，不及时用药，能等就等，能拖就拖，结果呢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机。等找我啊来治病的时候，病情啊都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再治啊也不好治了。而且还有一点，眼病和全身其他疾病密切相关，因为眼睛啊不仅是心灵的窗口，也是疾病的窗口。身体有病，很多时候啊就会通过眼病表现出来。眼睛有病，也许是在提醒我们身体出了问题。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我给大家啊举个例子。青光眼就是很多全身性疾病引发的结果。如果糖尿病、风湿性疾病啊治疗不当，都可能引起青光眼。因为这些疾病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改变眼部结构，影响血液循环和防水流通的状况。比如糖尿病会引起新生血管，导致视网膜缺血缺氧。风湿性疾病会引起葡萄膜炎等等，表现为突然间眼压升高了，炎症的一些变态性反应也会出现青光眼。现在临床上啊，越来越多的青光眼是继发性青光眼，而不是原发性的青光眼。
1: 胡老师，跟您一起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啊，我就发现很多眼病患者的病情都非常复杂哈，不是单一的眼病，往往都是多种眼病，或者是眼病和身体多种疾病并存，尤其是得糖尿病的人最多呀。
0: 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啊，是这样的啊。内分泌疾病里啊，有两类疾病跟眼病的关系是特别大，一个呢是糖尿病。

0: 还有一个是甲亢。这两种疾病啊都比较难治。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在我国呢已经超过了1亿了。这部分人啊在多年后啊就会有不同程度的眼病了。也一定会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因为之前啊没有足够的重视，延误治疗，最终啊导致失明。美国有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第一大失明的原因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对于眼病一定要早预防早治疗。现在的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觉得啊自己的眼睛啊没有事儿，反正啊也没有到严重的程度啊就不重视。现在有多少确诊糖尿病的人从来啊没有检查过眼底，太多了，至少占 80%。 哎，这是很可怕的。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很早啊就会出现的，但只要我们控制饮食，改变生活习惯，尽早用药，及时的治疗，就能降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老年黄斑变性的风险。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通过刚才胡老师的讲解啊，我们知道了眼健康知识的公益普及还是任重而道远哈，我们大众对于眼病的重视啊还远远不够。
0: 对，很多人啊觉得眼病啊不危及生命啊，都把眼病当成一个小病对待。事实上呢，眼病严重以后影响视力甚至失明，失明那种痛苦可以说是让人啊生不如死，而且失明啊是不可逆的，不可能说一点光感都没有了，然后呢又能看见了亮了，哎呦，等到那一天再后悔啊都晚了。其实啊，只要我们早一点去治疗眼病，真的是可以避免很多痛苦，很多麻烦。我给大家呀讲一个我患者的故事。这个患者啊叫王彩英，他是10年前发现自己啊特别爱喝水，容易饿，爱出汗。后来呢他去医院一查，医生呢说他得了甲亢。在吃药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哎，王彩英啊就发现，哎呦，自己的眼睛啊变得有些突出。但那时候啊，医生啊总宽慰他说啊，你吃甲亢药，甲状腺功能稳定了，突眼的问题啊自然会好转。可是事实啊并没有像那个医生说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失，王彩英的眼球啊越来啊越向外突出，这样他的容貌开始改变了。哎呀，看起来啊就是一副凶相。渐渐的身边的人啊对他闲言碎语，甚至有些人啊说他呀长得像青蛙。这深深的刺痛了王彩英的心。随着病情的加重，他还出现了畏光啊、流泪、酸胀等这些症状。痛苦自卑的他呀长时间闭门不出，不想跟外人接触。就连出门买菜也是一周一次，当然到了这种情况，王彩英啊也不是没想过治疗，可是啊他听说啊治疗突眼得做手术，得切开眼眶周围的骨头，这样他呀很害怕，当即啊就打了退堂鼓了。但大家知道眼病不治不能好，就这样啊时间一天天过去，更糟糕的事情出现了。不仅啊王彩英自己的大眼病啊没好，他弟弟的眼睛啊也突得厉害，他的大女儿和儿子的眼睛啊也向外突得有这个苗头了。哎呀，这让王彩英啊心急如焚啊。在知道我用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好后，马上啊就和弟弟一起来找我。
1: 哎，王彩英能够主动的寻求治疗是一件好事儿哈，可是她的眼病已经耽误了10年了，要想治好也没那么容易吧？
0: 是的啊，她的病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是重度了，不做手术是不行的。但这个手术啊

0: 并不是像王彩英想的那样，因为现在甲亢突眼的手术治疗，根据手术的路径的不同，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从结膜入路啊，眼眶开骨，或者是从鼻腔进入的微创手术。最后呢，王彩英和弟弟呢都选择了微创手术，术后呢再用除胀痛脉疗法，而他的女儿和儿子呢则是直接用除胀痛脉疗法进行治疗。3个月后啊，这一家人的突眼回退，视力明显提高，身体各种不适的感觉呢也消失了。
1: 胡老师，为什么这一家四口都出现了突眼症状？这和遗传有关吗？
0: 王彩英这一家人得的甲亢突眼是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的一种，就是说呀，他这个眼病和甲状腺疾病关系密切，和他们家人平时的饮食当中碘摄入较多有关。那他们家四个人都得了这个病啊，就说明啊，他们家族存在着甲状腺疾病的易感基因。别人呢平时爱吃海鲜、熬夜、压力大，可能呢就没有事儿，但他们身体里有这个易感基因，就容易出现甲亢突眼的症状。所以他们家人啊得比别人更应该注意啊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行。大家呀千万不要小看甲亢突眼的问题，不是说突眼啊就是显得眼睛大一点而已。事实上啊，这个症状啊轻的时候会导致容颜改变，使人产生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等发展到重症，患者突出的眼球会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所以啊，对于甲亢突眼的治疗是越早越好，越早治疗呢恢复的效果也是越好的，而且啊，早期呢能选用的治疗方式也就更多，比如我们用除胀通脉疗法，口服加外用，就能明显看到效果。但要是等到发展到晚期，那就只能手术治疗了。做手术花钱遭罪不说，术后呢还可能出现并发症或者是复发。那不光是甲亢突眼，其他所有的眼病呢也都是这样的。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这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途径。现在医疗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一致认同这个观点。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呢，不光传承传统的维吾尔族医学，还不断在研究现代眼科学，并且把它们是在临床上相结合，获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希望啊，有缘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带领之下，早日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
0: 我们是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更是一档公益栏目。什么是公益呢？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不求回报。所以大家呀，只要有关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的光明热线找到我，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帮助大家。我会让眼睛不好的朋友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把眼病治好，而没有眼病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借此机会多学习一些眼病的防治知识。大家不要觉得眼病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啊，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觉报告2020》显示，只要寿命足够长，人的一生啊，至少会患上一种眼病。也就是说呢，可能你20岁的时候没有近视，40岁的时候没有老花，但你50-60岁或者是70-80岁眼病一定会找上门，这是人体衰老带来的结果，也是我30多年眼科临床得到的结论。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接诊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啊，大多数原本只是感觉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 就因为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下降，最后呢仅有光感，甚至呢已经失明。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眼病患者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视力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而更多的眼病患者治疗没有效果，不知道何去何从，天天呢活在失明的恐惧当中。所以我会在我们的节目里告诉大家，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重症难治性眼病后，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治疗能够保住视力，远离失明。因为保护好眼睛，保留好视力这就相当于保住了我们晚年的幸福和尊严。我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那我也愿意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
1: 没错，胡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眼病相关的医学知识，更是康复的希望。让我们饱尝眼病痛苦的朋友，让我们在黑暗中度日如年的患者朋友，从此不再绝望啊。
0: 俗话说呀，自古唯医善治眼病。对于眼病的治疗，维吾尔族医学呢，从古至今一直有着独特的优势。维吾尔族医学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在西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源和发展起来的。它集阿拉伯医药和古希腊医药之长，并在中医药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是维吾尔族人民同疾病做斗争的智慧和经验的总结。作为维吾尔医学的推广人，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唯医唯药的治疗重新获得光明，就是我的使命。西域眼病治疗方法的特点就是剑走偏锋，讲究快、稳、准、狠，以除障通脉为核心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这种治疗方法也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族医药里面独有的除障通脉秘术，也就是除障通脉疗法。什么是除障呢？除的是什么障呢？就是在维吾尔族医学里，把那些存在于我们眼睛里堵塞干眼通道，让我们的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物质，叫做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而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堵塞干眼通道，是眼病发生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即便是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暂时把症状压制住了，只要没能彻底的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疾病还是会反复。这就好像割韭菜一样，只要这个韭菜根在地里留着，割完一茬韭菜还能再长出一茬的。正因如此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除障通脉疗法以内服的西域治眼奇方除障则海府方为核心用药，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等外治方法，它们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则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让眼病治疗加速，让效果翻倍。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翠。

0: 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短短几句话呀，就能够感受到胡老师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哈。我相信借助于媒体的力量，通过胡老师对眼病防治知识的讲述，朋友们一定能够收获到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和健康明亮的眼睛。
3: 是的，我很高兴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因为呢，我又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让大家呀，能了解维吾尔族医药。在这档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遇到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重症致盲性的眼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自救，能保住视力，远离失明。特别是啊，大家可千万啊别小看眼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保护好眼睛，保留住视力，也就是保住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接诊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啊，大多数啊原本只是感觉啊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就因为啊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最后呢仅有光感，甚至啊已经失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眼病患者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视力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曾经啊有一位失明的患者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太苦了，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每天啊都在受折磨。而更多的眼病患者治疗没有效果，不知道何去何从，天天啊活在失明的恐惧当中。可以说呀，这样的患者我每天啊都能接触到。我觉得呀，这些患者既可怜又无助，但我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那我呢，也愿意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
2: 胡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传播的不仅仅是眼病相关的医学知识，更是在传播希望，让那些饱尝眼病痛苦的患者，让那些在黑暗中度日如年的患者找到重见光明的希望。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您今天有缘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就算是推开了正确治眼病的大门，一定要在胡老师的带领下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
3: 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信任啊，我们开设这档洛家光明之家节目，它既是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更是一档公益栏目。什么叫公益？就是为大家服务，不求任何的回报。所以啊，大家只要有关于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栏目的光明热线找到我。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尽全力帮助大家。我会让啊眼睛不好的朋友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把眼病治好。而没有眼病的朋友们，大家呢不妨呢借此机会多学习一些眼病的防治知识，这也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可能有的人说啊，我这个眼睛啊任何问题都没有，年轻时候啊视力 1.0， 从小到大呀，没戴过眼镜儿，

0: 天天看手机，看电视，躺着看，走路看，晚上啊，关灯也看，但我眼睛还是挺好。我只能说啊，你总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啊，眼病就会找上门。哎，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是有依据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觉报告2020显示，只要寿命足够长，人的一生啊，至少会患上一种眼病。所以啊，大家呀，不要觉得，哎呦，眼病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呢，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可能呢，你20岁的时候没近视，40岁的时候没老花，但您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呢，眼病一定会找上门。这是我30多年眼科临床得到的结论。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其实胡老师，我知道哈，您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到老了呀，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不行，遭罪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胡老师，我知道您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擅长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治疗眼病，但是很多朋友对维吾尔民族医学都不了解，您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维吾尔民族医学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怎么来治疗眼病的呢？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我来说啊，维吾尔族民族医学和中医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它神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比如中医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在日本呢，把中医叫做汉方医学。中医啊，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望闻问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看过中医，甚至呢很多总听广播喜欢中医养生的同志，自己有病啊都能直接去药房抓中药，或者是买中成药来。哎，这都属于传统的中医。同样的道理啊，其他的民族像藏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民族等等，也都有自己的医学，就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维医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我们也称它为西医医学，因为啊它是西医地区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用药呢也都是取材于西医地区独有的物产。因为西医医学的治疗效果突出，它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对唐代之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推崇。
1: 胡老师，您说到丝绸之路啊，这个我就有所了解了哈。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像胡萝卜呀、番茄呀，但是我没想到西方的医药也传了过来哈。
0: 不光是你啊，很多人呢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中医啊一直以来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粹，尤其是中医治病用的中药，一般呢都来源于天然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有别于西方医学化学合成的西药。大家呢都认为啊中药更安全，但大家呀不知道，我们现在啊用的中药里面有很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外来中药，从哪来的呢？大部分都是从西域地区来的。最早一批呢是汉朝的张骞带回来的，有苜蓿、石榴、胡桃、胡髓等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后来还有龙涎香、安息香树、波斯枣、金鸡乐、胖大海等等。那时候啊，由西域来的东西啊，很多呢都被加上了胡或者是番字，比如刚才主持人说了啊，有胡萝卜、番茄，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有番红花、胡椒、胡桃、胡髓，哎，就是香菜。
1: 霍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以前听过的番僧啊、胡僧啊他们的故事哈。其实他们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对吧？
0: 对，大家呢可能啊都听过梵僧、胡僧的传奇故事。大部分呢讲的都是他们怎么治病。其实啊，这些人就是历史上的西域医生，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就曾身患眼疾，后来呢被西域僧人呢治好了。他为此呢还写了一首诗，叫做《赠眼医婆罗门僧》。从这首诗的诗名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时候啊西医学高度发达，已经有了专门啊诊治眼病的眼科医生了。诗是这么写的：三秋伤望眼，终日枯途穷，两目金鲜暗，中年似老翁，汗珠渐成碧，休日不禁风，师友金碧树，如何未发萌。这首诗里啊，刘禹锡啊先说了自己得眼病的缘由，具体说他得的是白内障。那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他将病因啊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痛苦流泪，这是有可能的。汗珠渐成碧是刘禹锡描述自己因为白内障引起了色盲。休日不禁风是得病后眼睛呢怕见强烈的阳光，经受不住啊长时间待在户外，所以啊他找到西域的眼医，一位婆罗门僧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超，能用金碧术。金碧呢是用来抛拨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的手术工具。金碧术是古代西域医生治疗白内障的外科技术。这位医生啊为刘禹锡治疗眼疾，使他的视力恢复正常。可以说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的医药和技术在当时啊是远远领先于中医的。甚至直到今天啊，有些高超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呢也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
1: 霍老师，我常听您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回听您这么一讲呀，我才知道维吾尔民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历史真的是由来已久哈。原来西域医学有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眼病患者的眼睛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神秘的治疗方法。
0: 对呀，而且西域医学的用药也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唐代宗时，西域的济宾国给唐朝啊进献一种名叫鹿特鼠的动物，凡被蛇咬伤的人啊，只要闻一下鹿特鼠的尿，被蛇咬伤的伤口啊，马上啊就可以痊愈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西域的医术是非常的敬仰与向往的。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他们对西域药物的药效的肯定。甚至认为啊，西域医药啊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尤其西域的治眼药物在当时啊更是备受推崇。宋代的时候，宁波舟山啊有个叫许道亨的人，先是得了治眼病，后来呢眼睛里啊又逐渐出现了内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因为眼睛看不见了，他没有办法干活，没有收入，只能啊摸索着到大街上乞讨。这样的日子呀、过了五年。有一天呢，许道亨啊遇到了一个大鼻子长眉毛的僧人，是个番僧，也就是西域僧人。他手托钵盂，其中有水。僧人呢让许道亨啊用水慢慢的洗自己的眼睛，然后呢又给他一包药散，跟他说，你如果想把眼睛里的内溢去掉，你服用这包光明散。徐道亨啊一物特别的高兴，就给啊僧人下拜，希望啊他交给自己药方。僧人跟他说，药方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啊这里面的药啊是来自于西域各国，你们中原啊并没有，即便呢我告诉你，你也啊配不齐。你别看啊 这一包光明散它的药力强大，

0: 每天啊只需要用上一钱，百日之后就能看见。果然啊，用了几天，他觉得呀，眼睛好像啊能看到一些东西了。服用了100天，眼睛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西域的眼病治疗水平为什么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呢？
0: 因为啊，西域的眼病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瘴通脉为核心的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本。这种治疗方法也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民族医药里独有的除瘴通脉秘术。所谓除瘴，除的是什么瘴呢？就是存在于我们眼睛里能遮挡我们，让我们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那些物质。在维吾尔民族医学里啊，这种物质被称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瘴通脉就是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单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血脉。可能朋友们对黑胆值及胆液值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民族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的认识，那就是不同的复杂性疾病，包括各种眼病，都会有异常的黑胆值，具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特性。所以啊，只有清除掉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疾病才可能实现彻底的康复。
1: 哎，维吾尔民族医学的这些理论观点确实是独具特色哈，和中医治病讲究阴阳气血、五行五脏是不一样啊。那胡老师，除瘴通脉疗法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呢？
0: 我简单呢给大家啊举个例子，咱们就拿白内障患者来说，视力逐渐下降，看什么呀都看不清楚，想干点什么呀都不方便，咱们就说哎，遭不遭罪呀？那遭罪怎么办呢？很多患者朋友除了用点眼药水，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等着成熟了再做手术。而维吾尔民族的除瘴通脉秘术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用药力强大的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方药，内除眼瘴，外通眼外，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打通单眼通道。我觉得在打通单眼通道啊这一点上，维吾尔族民族的医药和咱们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黄帝内经》啊明确指出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我们的肝眼通道被堵塞了，眼毒啊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啊水肿，使晶状体啊由透明变成浑浊，引发白内障。所以啊，内清眼毒，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单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晶状体从而呢恢复洁净明亮，等于啊不用手术就可以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轻松的摆脱掉白内障。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的根源，不失明，不复发。当然了，刚才我讲的这些只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疗眼病的一部分，医术只是一种治疗手段，真正能够治好病的还是我们维族医学独特的用药技巧。俗话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医生啊，没有好药也治不了病啊。
1: 看来呀，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是因为维吾尔民族医生手里面有治眼的好药啊。
0: 我们知道维吾尔民族医学呢就是西域医学，选取的药材呢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于西域。现在呢维药的很多的药材啊不仅产自于新疆，还需要从印度、伊朗

0: 等中亚、西亚国家进口。而且西域的用药特点是自然万物都可以入药。这些药的用法它不遵循着常理，有的药材呢来源我们根本啊就想不到，组合也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对于维药的效果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就是亲眼见证了维药对于眼病的疗效，才下定决心努力研究维吾尔民族医药。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兴趣，更是为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的传承维吾尔民族医学，真正的学到治病救人的本事，造福更多的患者。而我就身在新疆，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啊！所以我用了5年的时间，走遍了新疆的几十家唯一医院，拜访了几十位维吾尔族医生。也许是老天啊，被我的诚意和执着打动，维族老人玉努斯呢给了我家传的治眼病的除障奇方。这个方子啊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用药奇特，组方奇特，工艺奇特，尤其在眼病的治疗上有奇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和研发升级，我用这个方子啊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让很多人啊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个珍贵的维吾尔民族方药被称为除障泽海府方。以后有机会啊，我会把应用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临床故事一一讲给大家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那到底我们啊大众在眼病治疗方面还有哪些认识的误区？除障通脉疗法又有哪些治疗优势？我们明天呢继续来讲。如果眼病朋友们想更多的了解维吾尔族医药，了解眼病知识，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胡老师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眼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张丽君，我服用除障泽海府胶囊啊2个周期了，这个效果良好，现在我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我是湖南长沙的。我每天听到你这个广播，我这个心情啊就特别的好。我现在不光这个眼睛收获到这个健康了，在这个西域自眼奇方的这个治疗下，我现在整个人身心都愉悦，精气神也十足。
5: 哎，那您是眼明心亮，精神好了。哎，我说过啊，西域自眼奇方啊就像是我的孩子，大家因此收获到光明和幸福。哎呦，我就感觉啊特别的开心，也很自豪。
4: 胡老师啊，最近这个西域自眼奇方啊很多地方都断药了，我们也着急，那您呐肯定就更着急了。您一定要多注意身体，不能为了帮大家筹备药再给累倒了，那我们就更没依靠了。
5: 我也是很着急的，我面对的是全国的眼病患者，眼下呀有这么多的患者用不上药，哎呀，我心里能不急吗？但是着急呀也不管用啊，得想办法呀，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4: 所以说呀，有药的时候能够多买就多买点。胡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一次性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一气呵成，治得这么好。
5: 能让您一次性拿两个周期的药，说明您的眼病也不轻啊。哎，您是什么眼病跟我说说。
4: 我是有这个白内障，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吧，换了那个晶体呀、也是花了不少钱，到后来吧又复发了，这个视力呀、从那个手术前的 0.4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 了，看什么东西呀都是雾气糟糟的呀，眼前吧总是有那个小黑点子，看东西还七扭八歪的不成形。
5: 那是黄斑也有病变了，既有白内障，又合并了玻璃体混浊，还有合并了黄斑病变了。
4: 是啊，为了治好这个眼睛啊，大夫建议往那个眼里面打那个云阳针，还有那个针灸，坚持了有半年，花了有7-8万块钱也没管用。那个偏方我吃了有半年也没管用，到最后把钱都花没了，这个视力啊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呐。要不是最后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您这个节目，用上了您推广的西域自眼奇方，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个眼睛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了。
5: 做对选择和做错选择就有两个结果，一个呢是好起来了，一个呢就持续的坏下去了。
4: 是的，我当时啊就听明白了，听明白之后啊就没来得及跟您通话，我直接就打电话就给订药了。那个场外的老师还挺负责的，把我这个眼病具体怎么回事解释明白以后啊，说我这个眼病总共啊有两个周期就可以了，我就趁着有药都订上了。我认为啊药用啊就得相信，要么就别用。结果西域自眼奇方真的不愧是自眼奇方，一点都没让我失望。现在我这个视力恢复的比手术之前还要好，现在我视力都0.6了。
5: 非常好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6了。
5: 0.6 的视力啊，读书看报都没有问题了。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人体呢是由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四种不同的体液构成的，任何体液的异常变化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眼病呢主要是黑胆质和胆液质异常造成的，而在治疗上呢，只要能够清除异常的体液就可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我们通过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这个时候啊眼细胞恢复工作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亮了，心里啊也就亮了。
4: 是啊，现在我是看哪都清楚，雾气也都散了，再也没有那个每天生活在澡堂子里的那个感觉了，眼前的那个黑东西用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全没有了。
5: 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呢？
4: 现在我

0: 哪呀都不变形了，不像过去七扭八弯上宽下窄的了，都正常了，我觉得还挺稳定的，也没有什么反复波动。
1: 嗯，非常好啊。您应该是配合着辅助方法了，像熊胆眼贴、滴眼液这些一起治疗了吧？否则呢，您的眼病不会恢复的这么快啊。
0: 是我刚买的时候就刚好赶上有那个半价的活动，那个熊胆眼贴和那个熊胆滴眼液这些都一起呀、啊、给拉齐了。
1: 嗯，
0: 要是就一整套那个方法一块用，效果不就更快更好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啊。这个除胀通脉疗法有内服的，有外用的，有治疗的药，也有营养的药。这样呢，内外结合、治养结合、排补结合的全方位治疗方式呢，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除胀通脉疗法里面的每一种药物呢都不简单。它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普方是国家授予发明专利的新闻药。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对于热症眼病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更好的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您现在去医院复查了没有啊？
0: 我没去检查，我现在心里有底了。说实话，我不想再多花那没用的钱。胡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治疗是不是治彻底了？
1: 嗯，您现在是怎么用的量啊？
0: 现在我是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原来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四粒。
1: 嗯，已经减量服用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
1: 啊、哦，那现在手里还有多少天的药量呢？
0: 大概还有10-20天的药量。
1: 嗯，照这样看啊，指导老师给您减量之后，您的眼睛情况还很稳定，应该是治彻底了啊。我建议您啊，不要省那两个检查费，去查一下。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做一个黄斑区的荧光造影。这样的把结果呢给我拿来我看一下，哎，这心里啊就更踏实了呀。
0: 好，那我听您的，我去查查。
1: 嗯，药呢就不需要再买了啊，就差一个结果了。
0: 好好，我检查完我再跟您说。谢谢你胡老师，您也别太辛苦了，自己注意保重身体。
1: 嗯，谢谢您的关心啊。哎呀，大家好，我就好啊，听到您恢复的好消息真是为您高兴。再见啊。
0: 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